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

0: 日语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 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

0: 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针对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滞留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郭家坤说，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0: 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两岸10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在当天上午峰会主论坛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致辞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要秉持客观理性，当好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要深化交流合作，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要勇担时代使命，当好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两岸媒体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血缘文化相连，台海和平符合两岸民众利益，两岸交流是主流民意。两岸媒体人应多为两岸关系发展、交流合作鼓与呼，为台海早日冬去春来善尽社会职责。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等台湾媒体界人士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媒体是两岸同胞沟通的桥梁。在 AI 技术重塑传播格局的今天，两岸媒体唯有携手合作、凝聚共识，才能把握机遇、共创未来。两岸媒体人应以本次峰会为契机，坚守合作初心，深化交流协作，让 AI 技术成为两岸媒体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共同推动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两岸交流、增进同胞情谊贡献媒体力量。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

0: 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当局3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和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消息曝光后，台当局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声称这是所谓操作仇恨的假消息。对此，有岛内媒体人以台当局外事部门网站资料佐证，指出已和斯威士兰签约的战略石油储备、工业园区计划和台商投资计划3项加起来刚好是250亿元，事实确凿，无可否认。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也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强调250亿元是民众的纳税钱，并非台当局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对于该投资计划，岛内舆论更是骂声一片。有台湾网友无奈调侃：“250亿买偷渡是世界奇观。”怒斥民进党当局不顾民生，持续掏空台湾。斯威士兰是台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邦交国之一，更是其在非洲54个国家中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所谓友邦。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为了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元。包括资助公路建设、纺织业投资以及代付王室相关支出，如生日烟花、为王室提供包机服务等。而且这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一种长期供养关系。台湾前民意代表邱毅指出，台湾每年花13.5亿到15亿维持非洲这唯一所谓友邦，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斯威士兰作为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必然会从台湾捞取利益。赖清德此次窜访只会给予更多。台湾时事评论员黎明正也表示，所谓金元外交长期遭诟病，赖清德外窜斯威士兰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台湾单方面提供合作，宣称的外事突破，实则是用纳税人的钱换来的。搞台独每天都在付出沉重代价。有台湾媒体一针见血指出，台湾地区与斯威士兰的所谓邦交关系，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本质上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然而，这种代价高昂的金元外交收效甚微。2024年，台湾地区与斯威士兰的双边贸易额仅约1270万美元，同期中国大陆与斯威士兰的贸易额高达5127.91万美元，几乎是前者的4倍。这种金元外交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挥霍民众血汗钱，换取虚假外交存在感的政治闹剧，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拿台湾纳税人的钱买来的所谓邦交关系还极其脆弱。岛内评论指出，2013年冈比亚与台湾地区断交，2016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地区断交，2018年布基纳法索与台湾地区断交。面对非洲日益趋同的一个中国共识，斯威士兰这座金元孤岛还能撑多久？答案并不遥远。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6: 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6: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全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评述，权威
7: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8: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毛强。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斯。
8: 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当前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正火热进行，两岸球员同场竞技备受关注。以足球为桥，闽台体育交流如何持续深化两岸心灵契合？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8: 一起关注赴台一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9: 闽超激战正酣，两岸同胞同场共乐，以球为媒，以赛连心，闽台体育交流渊源深厚，根基扎实。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闽超常规赛正在进行中，其赛事规则开放包容，允许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加入各支代表队。那么闽超为何能迅速出圈？它自带的两岸融合特色和一般体育赛事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10: 闽超的火爆呢，首先源于独特的融合定位和制度设计。那么不同于常规体育赛事以竞技成绩或者说商业变现为核心，闽超呢，它从筹备之初呢就被赋予了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使命。那么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呢就曾表示，通过体育赛事搭建交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同场竞技中增进了解，互融共进，是福建立足对台独特优势持续推进的一项创新举措，彰显了体育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当中的独特作用。那么闽超的赛事规则呢，开放包容，也明确欢迎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加入各地的城市代表队， 打破了户籍和身份的壁垒，使闽超成为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赛事。那么这种设计呢，就让台胞从特邀嘉宾变成了赛事

0: 主体。乒坛队的台胞球员呢，李振轩呢就与大陆的队友同训同赛，那么台胞的啦啦队呢也是同台助威，那么这正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那么揭幕战 5.1 万观众创了福建的记录，那么背后呢也是两岸民众对这种无隔阂融合的强烈认同。那么其次呢就是草根属性和全民参与让闵超去扎根在民心。那么与职业赛事的专业化精英化不同呢，闵超坚持全业余定位。本届的闵超呢共有注册球员482名，他们当中呢有学生、有教师、有企业职工、个体户等五花八门的从业者。而且闵超呢坚持这个保持低位惠及大众的票价原则，最低呢只需9.9元。那么这种去明星化的模式呢让两岸观众找到了身份共鸣。那么赛场上呢没有遥不可及的球星，只有并肩拼搏的邻里与同胞。同时呢赛事联动文旅消费、非遗展演，那么厦门呢还创新推行了这个主场赛场和全域商圈的这样一种联动新模式，将体育赛事呢延伸为民生和经济的一些平台，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影响力。那么还有呢就是情感共鸣和价值引领，那么助推了闵超的破圈传播。那么一般的两岸的体育交流呢都为短期邀请赛，交流浅，持续性弱，而闵超呢他构建了训练、比赛加生活的这样一种全场景融合。国台办点赞闵超是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赛事，那么推动闵超从地方赛事升级为两岸融合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比赛。闵超呢与一般赛事的最大区别呢就在于从竞技场到融合场的这样一种价值跃迁。常规赛事的核心呢是竞技与商业，而闵超呢以足球为桥实现了多重突破。一是呢身份融合，允许台胞参赛，消除隔阂；二是模式融合，以常态化的联赛取代短期的交流，筑牢了融合的根基；三是价值融合，将体育升华为促进心灵契合、凝聚民族认同的一个载体。闵超的出圈呢绝非偶然，他是福建立足对台优势、深耕两岸融合的创新成果，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可复制的体育样本。那么未来呢，这种以球融情、以赛聚力的模式必将推动两岸同胞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融合中凝聚共识，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绿茵场上持续生根发芽。
1: 那么郑玉李先生，闵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两地在足球运动上从古至今有着怎样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间交流根基呢？
0: 闵台足球交流呢根植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深厚土壤。那么自近代萌芽至今呢，经历百年的积淀，也形成了始于民间、兴于草根、融于日常的独特的交流传统，为当下闵超等赛事的出圈呢奠定了坚实的历史与民意基础。闵台足球的历史渊源呢，其实可以追溯到近代足球的同源传入与早期的交融。那么福建呢是中国现代足球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那么1895年英国传教士来到了宁德的霞浦，在城关、三沙等地呢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那么同时呢也带来了足球的运动。那么1898年英国牧师呢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那么书院成立的同一天呢，英华足球队呢也正式组建，也开启了闽南地区的足球百年征程。而同期呢，也就是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入台以及大陆民众迁台呢等多种方式，足球也逐渐的传入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到改革开放之前呢，闵台足球交流呢虽然受到一定的这个阻隔呢，但是民间的情感连接呢从未中断。那么福建沿海民间的足球氛围呢是持续的浓厚，厦门、泉州、福州等地的校园和业余足球队呢是十分活跃。那么霞浦足球队呢也在1982年福建省业余体校足球赛冠军争夺战中呢勇夺冠军，也夯实了草根足球的根基。台湾地区的足球呢也是扎根在民间，尤其是金门和福建隔海相望，两地的渔民、乡民在民俗活动、亲友往来当中呢常以踢球为娱乐，也维系着闽台之间的这种民间足球的纽带。再往后呢，闽台足球民间交流呢全面复苏并走向常态化、品牌化。那么像1996年举办了首届福建省足球锦标赛，还邀请了台湾球队参赛。那么2016年由福建省足球协会、福建省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福建省海峡战略研究与发展协会、中华台北足球协会等共同打造的海峡杯闽台青年足球邀请赛是正式开赛。首届比赛呢就邀请了中华台北 U19 代表队和中华台北市立大学代表队，这个赛事也成为了两岸青年足球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那么2023年以来呢，海思杯等赛事的接连举办，台湾的球队频繁的来到福建参赛，那么从青少年到成人，从竞技比赛到文化联谊，那么交流呢也是覆盖了全年龄段和多个的场景。闽台足球交流的核心根基呢，在于草根性与生活化的深度融合。那么闽台足球呢，这种始终以民间为主体，那么球员是普通民众，那么交流场景从赛场延伸到社区、校园、家庭，那么赛后的互访、文化的体验和亲友的聚会呢，也是常态。那么台湾球员来到福建参赛呢，常常感叹就像是回到了家乡，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足球呢成为了跨越海峡的通用语言。这种根植于民间、流淌于日常的交流呢，让闽台足球情缘不衰，成为了两岸融合最生动的民间样本。那么闽超的火爆呢，正是对这份情缘的延续与升华，它激活了两岸草根足球的历史记忆，让以球融情、以赛聚力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新常态，那么为促进两岸心灵契合注入持久的绿茵动力。
1: 接下来福建还将举办近百场两岸民间体育赛事交流活动。那么郑玉李先生，从闽超到一系列民间赛事，福建立足对台独特优势深化体育交流背后有着怎样的规划？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又有着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0: 那么事实上呢，根据福建省体育局的资料显示呢，2025年呢，福建开展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以及系列交流赛事活动呢，就达到了134场，吸引了近6200名台胞来到福建，那么人数是创了新高。而今年呢，福建事实上是再度布局近百场的两岸民间体育赛事，绝不是简单的活动相加，而是立足于对台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的优势，以体育为抓手去构建常态化融合生态的一种系统性的规划，也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体育样本。福建的体育交流规划呢，首先是打造了标杆性的融合平台，那么以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为龙头，那么去联动举办近百场的赛事，像覆盖足球、棒球、龙舟等众多项目，形成百场赛事全域联动的这样一种活动格局，尤其是重点深耕棒垒球等台湾的优势项目，那么按照边普及边提高边交流的总体思路，去搭建了1+4+10的闽台棒垒球区域发展体系。那么2024年4月呢，台湾教练员和台湾运动员以闽台联合组队的形式正式组建了福建海沙棒球队，那么这是大陆首例两岸联合组队参加国家级体育赛事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2025年12月呢，福建已经完成了200所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的建设等等。那么此外呢，构建常态化的交流机制，那么打破身份壁垒，那么将台胞参赛呢纳入到赛事规则，推动台胞从参与者变成共建者。比如说闽超允许台胞加入代表队，平台队就有台胞的队员，包括还有一些拉拉队的一些深度参与等等。那么也推动各级各类的协会体育部门与台湾的各体育协会友好县市体育部门去结对子等等。还有呢，就是聚焦青年和民生融合赛事呢，以民间业余为主，去吸引台胞青少年参与，让体育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通用语言，推动体育加文旅加民生的一个融合，将赛事和非遗展演、文旅消费、校园普及结合，那么去让交流融入日常，扎根在民心当中。那么这些措施呢，对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有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心灵契合的一个示范，不同于短期的这种邀请赛，那么比如说闽超，那么就能够让两岸同胞同场竞技，赛后互动，日常交往，就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呢，去消除隔阂，增进认同。还有呢，就是融合创新的示范，将台胞参赛纳入规则，推动台胞在体育领域享受同等待遇，为台胞登陆地域家园建设呢去提供一个创新的样本。此外呢，就是融合模式的示范，以棒垒球、足球等项目为纽带，去整合两岸资源，形成体育搭桥、文化共鸣、经济联动的多元融合模式，推动示范区建设进一步的深化。闽超的火爆呢，与百场赛事的布局，是福建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的生动实践，也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注入持久的动力，推动两岸同心圆越画越大。
1: 青年是体育交流的主力军，也是融合发展的核心群体。那么郑玉李先生，依托闽超这类赛事平台，后续该如何精准吸引台湾青年球员、体育爱好者来闽参与扎根，让两岸体育交流从赛事活动变成长期的情感连接纽带呢？
0: 青年是两岸体育交流的核心主体，是心灵契合的关键纽带。 当前的闽超等赛事呢，已经搭建起了两岸青年同场竞技的优质平台。未来呢，还需要聚焦台湾青年的需求，实现从吸引参赛到安心扎根的这样一种全链条的赋能。首先呢，就是优化赛事参与机制，去降低台湾青年的参与门槛，从特邀参赛到常态化的融入。那么可以依托闽超开放包容的规则优势，进一步的细化台胞参与的一些细则，放宽台湾青年球员注册参赛的限制，设立台湾青年专项名额，联队共建机制，支持台湾校园球队、民间的青年球队常态化入驻福建的各级联赛，同时可以搭建常态化的热身赛、友谊赛、青训交流赛体系，去打破年度赛事局限，让两岸的青年球员呢可以月月有交流，季季有切磋，那么摆脱赛完即散的这样一种互动，在长期并肩训练竞技当中呢，去积累默契，凝聚情谊。其次呢，可以搭建青年交流场景，丰富互动载体，去筑牢两岸民间的这种情感连接的根基。体育融合的核心呢是人心融合，可以依托闽超赛场呢去配套开展两岸青年的体育沙龙、绿茵研学等等，去串联闽南文化体验、城市游学等特色内容，让台湾的青年球员、体育爱好者在赛场竞技之外呢，可以深度感受福建生活与民俗文化。尤其是可以重点聚焦青少年的群体，去推进闽台校园足球共建、青训教练互派、体育社团结队等等，让两岸青年以球为媒，以友相待，将赛场的竞技情谊转化为日常交往的长久羁绊。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完善配套的赋能体系，用机遇去留住人才，推动从短期参与到落地扎根。那么情感长效连接的核心呢是安居立业，那么针对台湾体育青年的需求呢，可以落地一些专项的扶持政策，开放台湾的体育青训助教、校园体育指导，包括赛场运营等等一些就业见习的一些岗位，那么同时搭建一些两岸体育的创业孵化平台，支持台湾青年深耕体育培训、赛事文创等等一些领域，让他们的这些体育爱好者的发展平台能够更大更广阔，还可以去落实一些台胞的这个同城待遇、同等待遇的一些情况，在住宿、社交、发展等方面提供一些保障，让台湾青年真正成为福建体育发展的一个参与者和共建者。那么总而言之呢，闽超的价值呢不止于一场场赛事，更在于搭建了两岸青年心灵互通的一个桥梁。那么未来通过机制的一些放宽、场景的一些深耕、产业的一些赋能，那么也能够打破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些壁垒，那么让体育不再是阶段性的活动，而是常态化、生活化的一个融合载体，去为两岸融合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种青春力量。
1: 是的，让我们借助绿茵赛事集聚两岸青年力量，持续拓宽交流渠道，让体育成为维系两岸同胞心意相通的长久纽带。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有这样一位台湾爱国志士，继承父志，一生为光复台湾奔走，他就是爱国台胞邱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3: 在闽南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内，胡娇阳老师正在伏案整理邱念台抗战事迹的文献资料。胡娇阳老师不时地翻动书页，最终定格在邱念台奔走抗日那一章节。
4: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就开始了，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他们是台湾抗日史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从1895年邱逢甲的保台，到1937年邱念台延续父志投身全民族的抗战，贯穿了整个反对分裂和捍卫统一的一条主线，成为连接两岸抗日力量的一个关键纽带。
3: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时，邱念台的父亲邱逢甲立即投笔从戎，三次刺血上书清朝政府，据窝守土，自费组织数万义军迎击日军。这些英勇的抗战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种， 在年幼的邱念台心中深深扎根。广州市邱逢甲研究会会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5: 我的曾祖父邱逢甲把家产都变卖了，作为义军的军饷。那么日军打到新竹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义军打了20多个昼夜，打得弹尽援绝。那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内渡大陆了。到大陆之后呢，他就创办心学嘛，说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冯甲公还给他的儿子邱崇取了个别号叫念台，希望邱念台继承他收复台湾的理念，拯救那400万的台湾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
3: 在邱逢甲的言传身教下，小时候的邱念台不仅熟读诗书，更继承了父亲誓死抗倭、恢复台湾的家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从日本求学归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邱念台毅然辞去了一切教育职务，2次出关、3次出塞，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5: 念台伯公看着国家这样子就觉得很心痛啊，他就感觉搞内斗没什么用，大家一起去抗日救国才行。那他就到处去走动，呼吁各个派别要一致对外。后来啊，他就得到上海啊、广州的地方团体的支持，带着慰劳团和捐款就跑出了山海关，去找东北义勇军了，还去慰问了好几个军营，又捐款啊，又捐物的。
3: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烽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学者王文龙说，得知这一消息的邱念台备受鼓舞，决定亲自去延安取经。
6: 催促邱念台如此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大捷，不仅在士气上打击了日军，而且在宣传上有相当大的成功。其次，他知道中共在延安所举办的抗日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相当吸引年轻人，他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也经常从学生那边听闻相关的事情，因此他也想要去看一看有关中共组训青年跟发动民众的战时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
3: 在民族危亡之际，邱念台以非凡的胆识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经过梅县同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介绍，于1938年春天到达了延安。台湾学者王文龙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有感悟，他说，在延安的3个月里，邱念台系统学习了游击战和组织训练青年等经验，为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6: 到了延安，邱念台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邱念台因为具有台湾籍的身份，而且他身为邱逢甲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特殊血缘使得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特别邀请他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谈，还特地关心台湾同胞的处境。经过了3个月的认真考察之后，他认为延安上下协力刻苦奋斗，接近民众，了解青年方面都相当佩服。
3: 受延安之行的深刻启发，邱念台返回广东后立即着手实践其民众动员理念。1938年，44岁的邱念台与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骨干组成核心小组，创建了具有先锋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广东东区服务队，并计划向粤东地区进发。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4: 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一路小行夜宿，跋山涉水， 当时的邱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2000多里。
3: 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邱念台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共同抗日。一时间，邱念台把偏僻的蕉岭县文福乡搞得生气勃勃，当地更是被誉为小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5: 当时念台伯公把老家蕉岭县文福乡就作为试点嘛，陆陆续续招募了100多个来自蕉岭啊梅县当地的青年学生，还把邱家的孩子们都召集起来训话，说只要是成年了的通通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上前线为国家服务。里面就有他的女儿邱应堂、侄儿邱成波、侄女邱生荣、邱兰成几个嘛。念台伯公还叫了整个乡的妇女缝了2000多双军鞋，说是要送给前线的部队。
3: 在东区服务队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邱念台接到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令和独九旅旅长华振中的邀请，希望他率领东区服务队赶赴潮汕前线协助训练部队。台湾学者王文龙说，没想到邱念台在文福乡办训练班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
6: 1939年6月，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学识字，学抗日歌曲，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着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3: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如同暗夜明灯，照亮了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台湾同胞。他们把宝岛光复的希望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台湾学者王文龙告诉记者，先后有50000多台湾同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关回到大陆，从事各种抗日活动，其中就有不少台湾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这也是被邱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
6: 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1940年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再辗转经过香港，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广东境内。但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明，几个人被误认为是日本的间谍而遭到扣押，险些丧命。几经周折之后，邱念台多方奔走，才使他们最终获释。这些台湾人加入了东区服务队后成长很快，比如说像是钟浩东，他主要的工作是来协助审问日本的俘虏。蒋碧玉呢，则是蒋渭水的养女，她担任医务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日后也陆陆续续地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3: 1944年春，在时局变幻与多方掣肘之下，东区服务队不得不宣告解散。然而邱念台的抗日信念从未动摇，依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4: 邱念台先生对自己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坚决拥护政府抗日的，而且牺牲了自己研习的本学，走向穷乡僻壤，去阻信民众，感化青年，走向最接近敌人的前线地区，去清除奸伪和发动武装打游击。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戴，赢得部队的爱护与亲近，这些都是差堪自卫的。所以他在抗战过程当中，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7: 自投降之日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急需听从各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严厉执行美英中苏提出的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
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此时距离秋逢甲先生抱憾辞世已过去了33年时间。1947年的春节，邱念台专门回到广东蕉岭祖祠，趁着春节祭祀的机会，他自撰祭文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邱念台侄孙邱志斌感慨地说，台湾光复后，邱念台渡海返回台湾，在这片因战火而阔别多年的故土上，他倾尽心力建设台湾，增进两岸交流。而今海峡两岸的邱氏后人仍然秉承着祖辈爱国爱乡的思想和情怀，以点滴努力维系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血脉纽带。
5: 日本投降了以后，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两代人不懈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最终就得以实现了。邱氏后人对两岸关系的关注和努力构成了跨越百年的爱国传承，在维系两岸的情感纽带、推动历史的共识方面做出了一点贡献吧。现在的台海局势紧张，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对立，但是呢，从历史根源来看，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只要细心去推敲，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根本就站不住脚啊。我们呼吁有条件的台湾青年都来大陆来看看，了解真相，只有两岸同胞多去交流啊，打破隔阂，才能民心相通，才能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9: 看不一样的风景，
8: 见不一样的人物，
9: 说不一样的远行。
8: 因为有趣，
9: 因为友情，
8: 我们的去旅行
9: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手机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那么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的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11: 不管您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去宝，欢迎各位去宝上午9点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去旅行，去看，去听，去想，去互动，感受有趣的旅行生活。
10: 不知道各位去宝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旅行方式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动感了。
11: 对，
10: 很多朋友呢不再满足于隔着车窗看看风景，而是选择用更亲近自然的方式去体验，比如可以沿着海岸去骑行，还可以在雪山脚下徒步，或者是在湖畔草原露营。我觉得户外运动和旅行深度结合也是旅行的新热潮之一。
11: 刚才你说到是原来是隔着车窗看风景，现在是什么？比如骑行的时候你是隔着风景看车窗，
10: 看车窗
11: 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你开车的时候就看见一对骑行的车队嘛，然后那个骑行的人会看看你的车里面，如果有小朋友或小狗还会打个
10: 招
11: 呼哈。这种生活方式真的让旅行不再是一种到达，而是一种在路途当中充满的乐趣，大家都在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凌晨徒步之后看到了这个云海日出，比如说骑行的时候偶遇一片无人花海，这种感觉是吧，这种瞬间成为 整个旅行当中的闪光点。
10: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的后台呢也收到了一些趣宝们分享的旅行经验啊。有的趣宝是说，在云南徒步累到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抬头就看见了梅里雪山和原始森林，感觉就是在眼前，瞬间被这种极致的美感震撼到。
11: 说到徒步呢，大伟也想分享一下在云南的

0: 间被美到了。
1: 嗯，
0: 那说到很多运动爱好者也非常喜欢的冲浪，
1: 嗯，
0: 我们的趣宝就有提到到海南的万宁第一次尝试冲浪，虽然摔了很多次，但是最后站在了浪尖上，感觉还是和海洋同步呼吸的。
1: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您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是什么？无论什么样的运动，刚才说到徒步、骑行、冲浪、自驾、滑雪等等啊，
0: 嗯，
1: 都可以在运动加旅行的这个分享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发生了什么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
0: 嗯，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1: 嗯，
0: 当然这个精美的奖品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
1: 嗯，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0: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湾学长表弟迈开腿出出汗，开启一场环青海湖骑行之旅。
0: 嗯，今天的好吃不停嘴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到远近闻名的美食之城广东顺德，去尝一道很特别的顺德酿一种鱼。
1: 嗯，这个鱼还是非常好吃啊，我们就卖个关子啊，
0: 嗯，
1: 不说是什么鱼，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去猜一猜哈。
0: 嗯，
1: 两位旅行我们将带着趣宝一起行走洛阳，
0: 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去发现位于川西高原的幸福美丽村庄伊卡基卡伊村，发现这里的美。
1: 嗯，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0: 各位趣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1: 嗯，
0: 骑上脚踏车去探索世界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一种共同的热爱与潮流。
1: 对，在台湾呢，从经典的环岛骑行到风景如画的花东纵谷，车轮承载着很多人对自由和深度的向往。而在广袤的大陆，从都市湖畔的休闲骑行到高原极致的景观长廊，骑行路线各具魅力。在很多的骑行路线中，有一条路线常常被大家提起。
0: 嗯，
1: 这条路线有着绝世风景、独特挑战，每年都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这条路线就是环青海湖骑行。
0: 哎，说到青海湖，就宛如镶嵌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巨大的蓝宝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么雪山、草原、花海和湛蓝的湖水在这里交织，那种极致开阔的壮丽真的是非常美。
1: 嗯，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环青海湖的骑行旅程，看看他经历了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继续畅游七海西陵。来到青海，有个绕不过去一定要去的景点青海湖。说到青海湖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或是高原蓝宝石。我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City Ride， 骑上自行车拥抱青海湖。青海湖啊对新手非常的友好，环湖全程基本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坡度平缓，只要做好基础准备，普通人也能完成挑战。最重要的是啊，沿途的风景啊，堪称移动的油画长廊，绝对让你觉得每一脚踩下去都值回票价哦。青海湖的美啊，可以说是层次分明的。听当地的小伙伴介绍啊，七八月是青海湖的颜值巅峰。湖水啊，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上。湖边呢，是望不到边的金黄色油菜花海，远处呢，是连绵的雪山，就像一幅色彩对比强烈的美丽油画。即便啊，不是花季，秋天呢，草原染上了金黄，冬天呢，还可能遇上了结着蓝冰的湖面，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震撼。在这骑行的小伙伴们啊，可以感受到风在耳边呼啸。成群的

0: 牦牛和羊群在路边悠闲地吃着草，这种自由和开阔是任何车窗都无法框住的。沿着环湖路骑行啊，有几个地方我强烈推荐大家停下来深入探访。第一个呢是黑马河，黑马河是观赏青海湖日出的最佳地点。日出时分，大家守候在湖边，看着天际线从深蓝渐变成橙红。小伙伴们啊，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金光洒在平静的湖面上，整个湖面瞬间被点燃，壮丽和宁静交织，非常的美，看完一生难忘。很多骑友呢都会特意在这里住一晚上，就是为了这场日出。第二个是金沙湾，它位处于环湖东段，呈现出一片草原与沙漠交织的奇幻景观。金黄色的沙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背后却是碧蓝的湖水，视觉冲击非常的独特。小伙伴们啊，可以在这里体验滑沙，或者是坐在沙丘上看光影在沙与湖之间流动，感受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第三个是鸟岛，每年春夏这里会成为候鸟的天堂，斑头雁、中头鸥等鸟儿在此栖息。骑行在环湖西路，小伙伴们呢能常看到成群的飞鸟掠过了湿地和水面。附近的冈察县呢也是重要的补给站和文化驿站，可以感受到淳朴的藏族风情。
1: 是的，听了台湾学长的描述啊，青海湖湛蓝的湖水、金色的花海，还有车轮下的自由，仿佛是已经扑面而来。那么用骑行的方式阅读青海湖，确实是把风景骑进心里的一个最佳体验。那么在去青海湖之前呢，大家还会经过日月山，学长说啊，这里也是值得好好的去探访。
2: 一段完美的旅程从来都是眼睛和胃的双重满足，一路奔波最让人期待的部分往往是落在餐桌之上。
1: 如果说青海的风景是壮阔豪迈的，那么青海的美食就是这种性格最直白最温暖的表达。它不讲究精雕细琢，却极致的追求本真的风味和扎实的满足感。
2: 在这里啊，美食的哲学是本色的演出。比如说手抓羊肉，用一口清汤煮出草原的鲜甜，青海的土火锅像是一场热烈的团聚，炭火铜锅层层叠叠的丰盛，煮出高原夜晚最驱寒的慰藉了。
1: 当然这一切的收尾必须是一道地道的老酸奶。它用最自然的酸甜和醇厚为豪迈的一餐呢画上了圆满的句点。那么这些味道呢可以说是共同构成了青海最质朴也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2: 我们继续跟随表弟的声音，聆听日月山的美丽传说，品尝高原美食吧。
0: 说完骑行啊，我们聊聊去青海湖路上必经的一站日月山。这座山呢在古代叫做赤岭，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分界线，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道。它的传说啊与温成公主有关，当年公主远嫁吐蕃，途经此地思乡心切，拿出日月宝镜想看看长安，镜中啊却只映出自己憔悴的面容。她悲愤之下将宝镜摔下赤岭，这座山啊也因此得名。站在山口啊，你能清晰的看见东西两侧的景观截然不同。东边呢是阡陌农田，西边呢是辽阔草原。看看日亭啊月亭里的壁画，在文成公主雕像前感受那段和亲的历史厚重感是非常值得的。回到西宁啊，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美食慰藉身心。我给大家推荐三道必体验的，首推啊是手抓羊肉。手抓羊肉的本地店特别的多又挺好吃的，好吃的秘诀呢在于选用了青海本地的草瓢羊，用清水啊慢煮，最大程度呢保留羊肉的本味。煮好的羊肉肉质极嫩肥而不腻，几乎吃不出膻味。地道吃法就是趁热抓一块，沾一点椒盐一点生蒜，肉的鲜甜和蒜的辛辣在口中碰撞，再喝一口解腻的茯茶，这就是最豪放的西北风味。第二道呢是清

0: 台的土火锅，这可不是普通的涮锅，而是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铜制暖锅。传统的铜锅里啊，会一层层的码好，放好牦牛、羊肉、酸菜、豆腐、粉条、土豆、蘑菇等十几种食材，然后倒入了牛羊骨熬制的高汤，用炭火慢慢的围煮。吃的时候呢，汤底啊越煮越鲜浓，各种食材味道相互融合，酸菜解了肉的腻，粉条吸饱了汤汁。尤其在高原微凉的夜晚，吃上这么一碗啊，从未暖到心了。最后啊，别忘了用一道经典的甜品收尾，青海老酸奶。西宁的酸奶啊，表面会结一层淡黄色的奶皮，这是油脂和精华的凝结，口感呢，比我们常吃的酸奶要浓稠的滑顺许多，酸味呢更自然，奶香极其浓郁。很多本土老店啊，都是手工制作，味道纯正。吃完手抓羊肉和土火锅，来上这么一碗酸甜冰凉的老酸奶啊，堪称是美味的一餐。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当中啊！刚才我们是听了台湾学长的青海湖的骑行啊，包括这个视觉的享受、骑行的享受，还有味觉的享受，吃的也非常好。我们看看我们趣宝们的留言哈。
1: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在哪片山海之间呢？发生了哪些让人特别回味的故事？看到我们的听友无心依旧啊，特别难忘的就一句话，在张家界被猴子翻了我的包。
0: 这个还有呢，小春鸭说在宜昌，沿着江边徒步，感受清新的空气。午后呢，在清江画廊划桨板，那大伟也去过啊，碧波中挑战体能，黄昏骑行山地林道，感受自然节奏，运动让风景更美，旅行让汗水更加有价值。其实你这早中晚的运动节奏真的是挺猛的。对，大伟这三件事应该是分三天干了。还有登泰山啊，小春鸭说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身心的极限挑战。数千级台阶是考验毅力，清晨登顶，云海日出是对汗水的最好的回报。听说这个五一假期，这个泰山登顶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哈，
1: 又是爆满。
0: 看
1: 到魔丸二，他说到张家界啊，他也去过张家界。他说去张家界的第一天，沿着金边溪一路前行，本来以为是趟平凡之路，其实不然，奇岩怪石相伴，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好不惬意。而且呢，还看到了《西游记》取景拍摄地。最后呢，才知道原来走了20000多步。欣赏美景同时呢，还意外结合了健行。
0: 其实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天地的这种壮美啊，其实非常的好。所以运动加旅行真的是一种对身心都有很好益处的事情。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麦造嘴巴带路环节。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0: 好，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是在哪片山海之间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今天的麦造单元，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吃鱼，那么各位趣宝呢，说到吃鱼，中国人呢有千百种智慧。在江南，人们呢喜欢用醋和糖来调和桂鱼的鲜美。那么在川渝地区呢，沸腾的辣油能够激发出花莲的美味。而在岭南，有一种鱼，它肉质非常的细嫩，但是却多刺，可是呢却让无数食客又爱又恨。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卖了一个关子。鲮鱼，
0: 对，鲮鱼。智慧的广东人啊，为了享受这份鲜美，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说到吃呢，
1: 对，
0: 一定是广东。可以把它做成Q 弹的鲮鱼球，可以煎成香口的鲮鱼饼，可以晒成咸鲜的鲮鱼干，但是若论其中最见功夫、最富巧思的吃法，一定是一道名菜，叫酿鲮鱼。要吃这道菜呀，必须得去这个地方，顺德。
1: 大家呢都听过“食在广州，厨出凤城”这句话。那么这里的凤城呢，指的就是顺德。顺德呢是粤菜的重要发源地，这里呢物产非常的丰富，而且可以说是人人皆厨。对食材本味的追求呢，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形成了清鲜爽嫩滑，还有真的这样的独特的风味。
0: 对。在顺德厨师手中啊，一条普通的鲮鱼上演一场化繁为简的魔术。顺德酿鲮鱼的精髓在于一个酿字啊，它要求厨师用精湛的刀工将鲮鱼连头带皮完整的分开，好像是给它褪下了一件轻的很薄的这个外衣，不能有丝毫的破损哈。取出
1: 个功夫活，
0: 取出多刺的鱼肉， 剁成鱼蓉，反复摔打至起胶，再拌入马蹄、冬菇等多种配料，重新酿回那完整的鱼皮之中，恢复成一条完整的鱼。给大家翻译一下，
1: 嗯，
0: 就是先把这鱼外衣给脱掉，然后把鱼肉拿出来，
1: 嗯，
0: 先加工啊，各种各样加工，然后呢，弄完之后再放回去，
1: 嗯。
0: 哎呀，
1: 这个就是功夫活，而且还没完呢。
0: 对，
1: 还要经过慢火煎制，然后再加上豉汁来焖煮。
0: 嗯，
1: 成品的酿鳞鱼呢，外皮是非常的焦香，内馅呢却非常的弹牙。
0: 嗯，
1: 各种配料的香气和鱼鲜完美的融合，可以说呢，每一口都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老少都非常适合吃。
0: 嗯，
1: 因为完全不需要担心有鱼刺儿。
0: 对，大为是特别怕吃鱼的，因为小时候是卡鱼刺就扎进喉咙两次哈，
1: 嗯嗯，
0: 就是心有余悸。那是这道菜应该，这你都花了那么多功夫把鱼刺都拿出来了，对不对？
1: 所以说老少都合适，
0: 嗯，
1: 老少都合适。
0: 对，我这属于少的那个。这道工序繁复的传奇菜肴的味道，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味道调查员一起走进顺德厨师苏哥的厨房，
1: 嗯，
0: 找寻这道无骨之鱼的好吃秘籍。
3: 苏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4: 顺德我们是双鸡鱼塘嘛，
3: 啊，
4: 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鳞鱼，啊，让鳞鱼很多个做法。
3: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鳞鱼到底有多好吃。
4: 好嘞。
3: 嗯，
5: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鳞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4: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3: 嗯，这一条是什么鱼？
4: 鳞鱼。
3: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4: 胖头鱼。
3: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好重。
4: 慢慢来。
3: 过来啊，好。
4: 过来就放了吧。
3: 放手了。活蹦乱跳的鳞鱼。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
4: 不是撞青，这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鳞，啊，这个鳞鱼的特征
3: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4: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鳞啊。
3: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4: 它里边没有颜色的吧？
3: 啊，
4: 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3: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4: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3: 哦哦，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鳞鱼，是吗？
4: 对。
5: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鳞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鳞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鳞鱼，有点困难。
3: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鳞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4: 就一道菜。
3: 就一道
4: 啊，酿鳞鱼。
3: 哦，酿鳞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鳞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4: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3: 好，酿鳞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4: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3: 您这是在给他？
4: 我们要酿鳞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3: 肉和皮分离。
4: 啊，靠边。
3: 哎呀，就开始呢。
4: 啊，
3: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4: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3: 啊，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4: 不破，
3: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5: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鳞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鳞鱼皮。
3: 这个酿 酱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4: 就这个意思。
3: 嗯，总之这个酱鲮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4: 对，
5: 转动尾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3: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4: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也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3: 嗯，哇，你看鲮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4: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5: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3: 不，切这么薄吗？
4: 对呀、啊。
3: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4: 对呀、啊，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5: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4: 本来蒸煮物传下来那个呢是蒸煮，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3: 父母放心吗？
4: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
3: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4: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碰身，才够客人吸引。
5: 依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3: 下一步呢？
4: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3: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5: 桑叶间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混合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鲮鱼泥，搅拌均匀。
3: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鲮鱼的馅儿吗？
4: 对，
3: 馅儿都做好了。
4: 做好了。
3: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4: 等一下，我们先把鲮鱼酿好。
3: 还没轮到甘蔗。
4: 没轮到它。
3: 嗯。
5: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锅入锅，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3: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4: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3: 相当于是胶水。
4: 哎，
5: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鲮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4: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吧。
3: 架子，哦，听明白了。
5: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3: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5: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3: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5: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3: 今天我跟苏哥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4: 来，大家去。
5: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6: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 淳朴的藏族世代聚聚，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6: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刚才听了这个鲮鱼的制作呀，这个特别想去尝一尝啊，这太精致了，这个一定会很好吃啊。
1: 没错，
0: 看看大家评论啊。
1: 看到寻味老广，他说顺德酿鲮鱼真的是功夫菜巅峰，鱼皮完整不破，鱼胶呢摔打得非常的弹牙，而且呢里边有马蹄，还有辣味的香气，是层层递进，每一口都是厨师的耐心和匠心。
0: 大家如果想看看呢，就一定要上这个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下面的甬道，我想去旅行，正在说这个酿鲮鱼的制作啊，就是反复摔打。确保食不厌精说，好像是一条完整的煎鱼，入口才发现有这个不一样。鱼肉的鲜美和馅料的复合口感完美融合，完全不用担心鱼刺。这道菜不仅吃的是味道，是那份为亲人精心细心挑刺的这个温暖时刻。
1: 哇，说的真好，可以说不仅是烹饪的技艺，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
0: 对，希望这道充满巧思和

温度的这个菜啊，能够让大家记住顺德的味道，是藏在食物里最动人的智慧和心意。好了，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两岸微旅行，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洛阳。
5: 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城啊，洛阳现在呢开始了深刻体验的全新旅游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原腹地十三朝古都河南洛阳。
4: 在洛阳一些创新的场景里，游客能收获怎样不同于以往的旅行体验？那么历史与当下究竟如何完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对话？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静一同走进当下的洛阳，去实地探访和感受。
6: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五年，五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必要打卡拍照。他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7: 我们家女儿他们说拍照就到洛阳去，它的古建物特别全，而且那个盛世浩大呀，那氛围。光听他们说呢，我也没感觉到，结果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沉浸式的门回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

0: 们自己
1: 红飘带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哦、准备蒙啊。
0: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皇后装的那种感觉。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1: 这样去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
2: 哦、
1: 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0: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他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就看他们在那照过来照过去，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看这个古建物，然后自然风景，等我自己体验完了，然后带家人过来再体验一下。像我的妈妈呀、女儿呀、妹妹呀，推荐他们来过来转转。
3: 数据显示，洛阳汉服体验店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她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5: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4: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桌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桌案呢，它一共分为5步。
5: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就是这种智慧的话，我觉得古人们都很厉害。
6: 我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5: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在边听讲解的途中，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3: 从应天门的唐宫月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 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7: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8: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9: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10: 甚至它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它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它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11: 哥，董事不见虫子，还有人记得住咱吗？
10: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
2: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一万重。
8: 这是一种文化的享受，音乐的享受，美的享受，非常好。
10: 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3: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十四五期间，洛阳累计接待游客超6亿人次，旅游收入近4800亿元。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11: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就是我们创作依托这个洛阳的这种深厚历史文化，怎么深度迁入到景区和文博场馆的体验活动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1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3: 在川西高原的深处，在雪山与河谷之间，藏着一个名字意为幸福美丽的村庄，叫基卡伊村。
14: 接下来我们和总台记者韩明权还有甘孜台记者黄恋一起走进这里，探访这片自然和文化交融的秘境。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16: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5: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融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17: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15: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 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7: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吉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15: 吉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18: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
19: 啊，
18: 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5: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18: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家荣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5: 在吉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吉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20: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家荣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5: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吉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吉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21: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5: 吉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18: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家荣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建筑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5: 春赏花，夏纳凉，秋选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吉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13: 日子红红火火、
14: 嗯、
13: 那么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还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静，他说暖冬的时候啊，在庐山上游玩时才看到雪景，凌晨呢跑到山顶去看日出，结果天气不理想没看到、
14: 嗯、
13: 那么在路途上打打雪仗也蛮有乐趣、
14: 嗯、
13: 也不虚此行。
14: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运动加旅行啊，大卫看到就想到自己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他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跑步、
13: 嗯哦，
14: 5公里、10公里、15公里、20公里、
13: 嗯嗯、
14: 打卡，
13: 必须打卡。
14: 对，他说他每次就利用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的美，
13: 嗯、
14: 真的是跑，每次跑啊，5公里就计时、
13: 嗯，
14: 然后有一个轨迹，看到什么风景拍下来，然后在朋友圈当中展示。其实， 他不是在跟别人展示，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记录，能五年十年以后再翻出来看，做成一个册子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种运动加旅行的感觉真的很好。
13: 很有成就感。
14: 对，
13: 像我们吴静提到的这个打雪仗也是一种运动。
14: 对，
13: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呢，一位是吴静，一位是我们的魔文二，感谢各位。
14: 吴静和魔文二啊，请将央视频网民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送奖品。
13: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嗯，那么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近年来，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路径，作为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今天节目为您介绍相关内容。
2: 多彩中华，当 AI 邂逅千年诗心，台湾教师许怀之与您分享古诗词写作如何与时俱进。
3: 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台青李昶龙跨界创新逐梦金陵的故事。
2: 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生活乐分享，一起来了解。
3: 好，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0: 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近年来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路径。作为对台交流合作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今天的节目来听总台记者郭杰宇为您介绍相关内容。
4: 位于厦门自贸片区辖区内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金门皇家酒厂，从2022年入驻至今，已迅速成长为明星店铺，门店消费群逐步扩大，更吸引不少专业客商慕名前来寻求合作。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沿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5: 江西啊，四川成都啊，这个昆山啊，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代理商跟我们共同合作。
4: 在杨应雄看来，是两岸共同标准为企业打开大陆市场按下了快进键。此前两岸生产标准各不同，为破解这一产业壁垒，厦门自贸片区推进台湾地区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为两岸标准共通打开新空间。2024年金门皇家酒厂率先台湾同业在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公开企业标准，在平台上他们的数十款产品型号、成分等数据指标一目了然。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刘珊珊：
6: 企业标准它在我们平台公开之后，它其实是对外的一个质量承诺，
4: 标准共通，经贸畅通。金门皇家酒厂的企业标准以台湾产区工艺为基础，同步对标大陆标准，随着企业标准的公开，知名度和销售额大幅攀升，产品通关也更加高效。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沿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5: 数据已经先比对过了，所以当我产品进来马上放行，速度会更快，那这对两岸的这种贸易往来呢，增加了很大的便利。
4: 在近期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再次受到关注。临近金门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业品等七大类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打造两岸标准共通应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空港园区管理局局长罗月雄：
7: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4: 目前厦门已有14家台企的49份企业标准进行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食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既要为台湾好货敞开大门，也要让台胞网购便捷无忧。针对此前台湾民众网购退货难的痛点，2024年12月对台跨境直退业务率先在厦门自贸片区落地，2025年4月对台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通道打通，对台跨境退货不再受出口口岸限制，网购商品实现出得去退得回。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物流监管二科副科长蔡少军：
8: 我们在丝路海运跨境电商集拼中心专门设立了跨商退货中心仓，将退货周期从30到60天压缩至7到15天。
4: 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旭峰：
9: 跨关区退货企业的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有效改善了台湾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4: 深耕对台前沿，打造融合标杆。2025年，厦门口岸运输对台海运快件7.65万标箱，同比增长37.07%。对台图书进出口贸易分别占大陆总量的70%和60%，首创两岸航运人才共育机制，吸引台胞来大陆参加船员培训并考取证书。自挂牌以来，厦门自贸片区已累计推出涉台创新举措86项，覆盖政务服务、标准共通、金融保险、跨境电商、货运物流、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其中30项为全国首创。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洪晓东：
10: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从基础通道的物理联通走向市场要素的深度融合，从两岸共同市场的经贸畅通

0: 向两岸共同家园的心灵契合，努力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1: 两岸融合发展既离不开经贸领域的深度互通，也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纽带。福建海抱东南，山连西北，历史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文物也独具地域特色。有着中国城市礼方制度活化时的福州三坊七巷，见证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变革，林觉民、严复等历史名人故居就在这片古老的街区中。从这里走出的仁人志士将进步思想传播至海峡对岸，铸就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来听报道。
2: 一片白墙灰瓦承载半部中国近代史，一方街巷纵横凝练千年闽都魂。自近代衣冠南渡肇始，于明清蔚为大观，福州三坊七巷这片占地40公顷的方向群，以西三坊东七巷的古脉串联起159处明清古厝，成为大陆都市仅存的礼方制度活化石。马鞍墙勾勒出天际线，朱门开启的不仅是深宅大院，更是一部建筑史诗。明砖青瓦雕梁画栋在三坊七巷化作巨像，匠人运用一脉三雕绝技，石雕门楣，镌刻诗礼传家，木构窗棂，透雕四季花鸟，泥塑墙头，跃动神话瑞兽。尤以南后街为轴，沈葆桢故居的扛梁厅，林觉民故居的冰裂纹箭窗，水榭戏台的穹顶藻井，将闽派建筑的特点演绎到极致。这些飞檐斗拱曾庇护过改变两岸命运的灵魂。清同治13年，公元1874年，沈葆桢自三坊七巷受命督办台防，次年正月亲赴台湾，以开山抚番奠定近代化基石。林则徐书房、云左山房的灯火照亮了禁烟抗英的民族气节，更成为台湾书院的精神图腾。记忆的渡海从未停歇，台南匠坊至今供奉福州请回的鲁班像，两岸刀笔风华本属同源。据统计，台湾现存30余座福州风格庙宇，皆与三坊七巷同源共工。高级工程师叶子文介绍说，
3: 我们脚下这片秦石堡，曾见证林觉民、以其书的气血书写。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两岸同胞共筑家园的精神纽带。三坊七巷承袭自古代的礼方制，其建筑以烽火墙、天井院落为核心，独具闽地特色。台湾的传统民居以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为主，融入了传统工匠跨越海峡的建造工艺与雕刻技艺。
2: 当工匠的油纸伞在细雨中新裁，当黄巷的茉莉花茶香漫过台湾游客的杯沿，三坊七巷早已超越地理界限。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里年均举办多场两岸民俗活动。2021年首届闽台青年福州古厝文化传承研习营在福州三坊七巷郎官巷建筑艺术馆举行开营仪式，让古老功法在对话中延续血脉。从林则徐海纳百川的唐扁到严复天演论的手稿，从沈葆桢巡台的马蹄声到今日两岸青年的研学足迹，三坊七巷的每一块石板都在诉说真正的文化基因总是跨越海峡，依然能在时光里抽枝散叶，于对话中生生不息。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

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这里是多彩中华单元。在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学院的书院的讲台上，台湾教师许怀之以其深厚的古典诗词造诣和独特的吟唱教学方式深受大陆学生喜爱。许怀之老师也经常跟网友分享他如何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进行诗词创作与教学的经验，在两岸师友间引起了热烈反响，更为传统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的活力。
4: 他在台湾求学期间正是互联网兴起之时，这为许怀之的诗词创作之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得益于师长的悉心指导和同学的相互交流学习，逐渐打开了他近体诗创作的大门。
5: 幼儿园时呢，我妈妈就带我读唐诗了，要我背唐诗。那老实说啊，那时候太小，读唐诗和背唐诗是很吃力的，所以并不喜欢。但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吧，我们的老师呢也会让我们背唐诗，很多的律诗绝句我都背很快。那即使是老师抽背完了呢，我仍会在心里默诵啊，像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哎，渚惊沙白鸟飞回。然后呢，我都一边默诵一边想，这个句子怎么那么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时候真多小啊，十岁左右。那估计呢，应该在那时候就喜欢上古典诗的。所以后来的那个初中高中，我都会自己买诗词读本，在课余时间读。甚至呢，我大学选择中文系，估计呢也是基于对古诗词的喜爱吧。
6: 那其实一提到和许老师做两岸诗词交流节目的时候，我们知道您以前是非常善于吟唱古诗词的。那其实在和您的交流和交谈当中啊，我也没想到您也会写古诗词。那其实想问一问许老师，您是怎样开始系统学习这个古诗词的写作呢？
5: 我刚刚有提到呢，我是在高中就会自己读诗词读本了，那也已经呢开始尝试自己写诗，不是说学校那个教我们背我们就背哈，我自己会有背很多的古诗词，那想自己写，可是那时候呢最多就懂押韵嘛，不懂格律，所以写出来的诗呢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大学呢，我念的是东吴大学中文系，大一上学期的一开学，我就加入东吴的古典诗社亭林诗社，在这个社团呢学习吟唱和创作古典诗词。当时社团的教学长呢是李黄志学长，是他教我写近体诗的七个要诀，还送我一本《袖珍诗韵》。那我便开始呢近体诗入门写作，写好的作品呢会拿给学长姐看，或当时亭林诗社的辅导老师，也是现任东吴大学儒道研究中心主任李一黎教授，他来批阅。到了大二时呢，就是那开始修课程了，像大二修连文平教授的诗选与习作课，那大三呢是修苏淑芬教授的词选与习作，还有侯淑娟教授的曲选与习作课，这三门都是必修课。老师们呢不只是要你赏读诗词曲，那都要你能自己写作，它是习作，是诗选词选曲选与习作，习作它本来就是课程的要求。那我因为大一呢已经有基础了，所以大二与大三呢写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快上手。老师呢看到我的作品也知道，这个学生是受过训练的，这就是大概我系统学习古诗词的初程吧。互联网呢对我的诗词写作帮助非常大。刚才我有讲到，我大一开始学习写作古典诗词呢，那李黄志学长呢他很快就带我登入当时的

0: 的网络诗坛。那个网络诗坛，它全名叫做《网络古典诗词雅集》哈。这个网站呢，它汇聚了许多诗词爱好者，主要是台湾的诗友和词长啦，那也有大陆啊、海外的同好，大家都在这里呢交流作品和心得。这个论坛是有三个版面哦，第一个是诗会，那古典诗写作的讨论版；第二个是词萃，唐宋诗写作讨论版；第三个呢就是新秀锻炼场，是新手那个刚初来乍到练习的地方。我登录网络诗坛后呢，便在新秀锻炼场发表一首七言绝句，叫做《夜读檐下》，18岁时的诗作哈，那笔速很稚嫩，但是还是可以和听友们分享。夜幕深沉，人语深，读经此刻蕴心明。檐遮自落泠泠水，下碧孤窗愧我清。那这首七言绝句的藏首呢，就是《夜读檐下》，夜晚的夜，屋檐的檐。因此，我常用的笔名就叫夜言。当时啊，网络诗坛的前辈呢，称赞我这个诗作是很工整，不是新手了，那就应该多多交流分享。那我也开始呢，把自己的作品贴在论坛，接受诗友前辈的批评指正，同时呢，慢慢学习他们的长处。在那么多前辈的指导下呢，让我的写作也越来越熟练了。
1: 近年来啊，徐老师呢积极借助 AI 增强学生对诗词的感知和创造力。人工智能对学习古典诗词乃至语文教学有哪些方面的帮助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0: 我刚开始写作古典诗词时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文了，太晦涩难懂了。这与另一位社员是两个极端呢，他是写诗太白，太像大白话。这当然呢，是我们都不够熟练。那我为什么会有写诗太文太难懂的状况呢？主要是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知道古典诗词它字句呢是非常精炼的，我不应该在很简短的字句呢塞太多东西。导致呢，要表达的意思自己打架，那别人当然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哪一个。至于是怎么样改善呢？其实是把创作和吟唱结合了。大家都知道呢，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吟诵，吟唱本身就是检验近体诗格律是否正确的。那即使呢，我写的诗格律没问题，还可以吟咏得出来。可是吟咏起来呢，我自己觉得不舒服，不好听。那一般都是诗情和诗意出了问题了，因为每个字呢有它先天的含义与感情。我认为很奇妙的是呢，在多吟咏几遍时呢，文字的声韵呢会渐渐引导我使用更适合的词汇，完成更通顺的作品。因此呢，吟咏和创作这个互相支持，也就解决了不少呢我刚开始写作的问题了。我在两岸呢教诗词写作的经验是非常不同。因为我面对学生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我在台湾呢教写作是在庭云诗社啊，就在古典诗社里面教学生写作嘛。可是我没有主动开课哈，因为我在社团主要是带吟唱，吟唱那点唱歌真的比较好入门。学生自己呢没什么兴趣的话呢，我根本不会勉强他写诗。那有来学愿意学的，一般都有兴趣有基础了。那由于人少呢，我可以手把手教。那近体诗的格律呢，有7个要点。讲完这7个要点，只要20分钟。那我由于学生少嘛，可以让他们回去多多尝试和实践，甚至呢，可以慢慢的花1、2年，甚至好几年呢，去协助他。就有不仅仅是师长的角度，根本是一个朋友的角度在做讨论。那到了大陆就不一样了。我教古典诗词呢，是在课堂，在古诗词鉴赏与写作的课程上。一开始呢，面对的学生少些。可能是说那种文学院的国学班、优师班，那只有10来人。他们学生呢，学生少，学的也比较认真。我甚至呢，能在课堂上面呢，一首一首地讲他们写作的问题。那后来上的班呢，越来越大，一班近百人呢、啊，我只能呢靠课堂软件呢批改他们的作业，不太可能在上课时间一首一首讲了。我个人觉得哈，大陆学生，尤其是文学院的，他们的诗词储备知识是很丰富的。我要做的呢，是应该是引导，让他们能把既有的知识呢运用在写作上。例如呢，这几年爆火的人工智能，那给学生写作带来很多便利。那如何呢？把 AI 作为我教学生写诗，与学生自己怎么习作写诗，就是我近日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十分强大哈，它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而我们呢，不只是要同学们用 AI 写作， 是用 AI 来

0: 来辅助自己学习。我举其中的一个面向好了，很多同学呢，他不会写诗，或读起诗来他没有感觉，那也许呢是文字本身对他的情感刺激不够，他需要画面来加强情感的链接。那所以呢，很多老师会在课堂上呢运用画图解说诗词，那可以使诗词的语言呢变得具体可感，符合学生具象思维的这个优势，那化解呢他们对诗词语言理解不够准确的这个教学难题。那基于呢现在 AI 绘画技术在那个数字艺术啊、虚拟形象设计、数字媒体的领域的应用现状呢，我们可以归纳出 AI 的绘图技术呢已经具有文本分析、文本可视化、图文交汇等功能优势了。所以呢，AI 绘画技术呢可以帮助学生呢更直观的理解呢呈现诗词文本内容。例如呢，学生阅读一首诗词时呢，我们透过使用 AI 绘画工具绘制古代人物、自然景观以及社会场景等，建立起呢对诗词文本内容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感受。学生呢他自己透过 AI 的工具把所读的诗句画出来，那就可以吸引学生参与语言创造性的活动。那运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知识呢，例如词语啊、句式啊、成语，创造出自己脑海中想象的画面。那达成呢语言与艺术的融合转化，那强化呢自身的艺术创造力。那这是我目前呢就是用 AI 辅助语文教学的经验之一。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体验登陆生活。在大陆求学期间，李长龙深耕专业领域，于实习过程中啊，敏锐地发现超声科医生职业病高发，手术的操作呢存在误差等这些行业痛点，当即呢携手同学攻坚克难，潜心研发多功能超声探查手术平台，以技术创新破解医疗实操难题。与此同时呢，他还带领团队打造了万文科研小程序，实现耗材明码标价、线上一键开票、江浙沪地区次日达的便捷服务。
3: 如今啊，这个小程序业务已经覆盖南京多所高校，成为青年科研创新的生动实践。作为两岸交流的新生代，他坦言，父辈呢是两岸交流的开拓者，而他们这一代青年更要做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
4: 我父亲常说，他这一代人是两岸交流的开拓者，而我们这一代人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
5: 我叫李长龙，来自台湾台北，然后目前就读于东海大学的医学。我父亲是最早一批来大陆经商的台湾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就跟着我的父亲来到了大陆这边，然后我在这边读书，然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所以我对南京这边是有深深的依恋的，然后所以就考上了然后南京的大学。之所以想要学医呢，是因为看就是医护人员他们忙碌的身影，然后他们舍己为人的精神就是非常令人感动，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以后想当一名医生。我个人比较喜欢发明，然后喜欢创新，因为我以前问我妈科学家是啥，科学家他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业嘛，他是感觉就像其实是各个职业他做自己分内的研究，其实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医生也很多医生他都是一个科学家。临床医学他这个专业的话，他既是一种挑战，但我觉得也是一种机遇嘛，就是挑战是因为它东西非常非常难，然后内容非常丰富，但它同时又是机遇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摄取知识之后，我们可以去创新去研发更多的东西，研发了新的散热配件，就是包括了新的材料、新的架构以及新的模式，最后拿了江苏省一等奖以及全国金奖。我后来加入了课题组嘛，然后呢做了很多科研的工作，然后和我的博士师兄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 SCI 嘛，这也是后来就是也都是在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发生的，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以及信心去做一些自己曾经不敢做的事。我发现就是在临床上，超声科医生他们80%到90%他们都有一些关节性疾病，比如说的肩周炎啊类似的，然后于是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发明一个装置来辅助他们进行超声探查，甚至是超声介入手术的操作呢？就是，于是我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发明了这个多功能超声探查手术装置。一个医生进行超声介入手术的时候，他的脚可以操控这个探头进行超声探查。很多事情光凭一个人力量是做不到的，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多去探索啊，多去实践，这样子。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嘛，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6: 我和这个李长荣认识的契机呢，就是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新生杯篮球比赛，然后我们就一起打球一起训练，然后后面关系就非常要好，结成了非常好的兄弟。李长荣正好有一个就是想要创办一个这个集成式的科研平台这个想法，我们就一拍即合。
5: 我们公司一共有五个股东嘛，因为他们都是大学生嘛，都是在兼职，年纪最大的大概24岁，所以我们沟通起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们公司其实是去年八月底才创立的。我们万文科研小程序呢，开发是大概1月份完成的，然后月销售量大概3-4万左右。我们的客户主要是面向南京市各地的高校嘛，目前， 我觉得其实成为一名医生和创业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可以同时干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我个人未来的呢是准备继续去深造，我也会继续创新自己的一些产品啊，甚至是自己和朋友去研发一些更新的医疗设备啊。我觉得它是一种对未来甚至是对自己的探索吧。
7: 嗯，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生活乐分享单元。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6: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11号至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8: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7: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7: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 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9: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龟裂，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7: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9: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脚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7: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

0: 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1: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一些地方给每户发的应急明码卡，就是把转移的路线、包保责任人的电话都标得很清楚。演练的时候要带着群众走一遍，真正到用的时候才不会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了、止血包扎了等等。我们还强调要让群众掌握急救常识，这些技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能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0: 著名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家庭可以定期熟悉疏散路线，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可以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微练习，群众也可以借助安全体验馆、实训基地等资源，持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1: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必备的这个物资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必备的物资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里边包含了这个十类物资，这十类东西我们平常都能买到，但关键时刻还真能保命。这些物资备齐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再选配扩充物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要额外备上常用药品和特殊食品。住高层或者多层住宅的，逃生绳、呼吸面罩等逃生工具就得重点来进行考虑。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地气的歌词精准复刻了课间盼下课、课堂传纸条的童年日常，唤起了每个人对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时光的温暖追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这些歌曲里藏着我们的整个青春，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风会带着我们回到那个夏天，回到那个敢爱敢闯的年纪。

周杰伦的蜗牛以一步一步往上爬自于蜗牛的坚持精神，鼓励学生即使步伐缓慢也不要放弃，是学生备考期间最温暖有力的心理支撑。可米小子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青春纪念册》，以夏日的海滩为底色，用清新的旋律勾勒少年的友情，给你我的心做纪念的誓言呢，更是将青春的纯粹与热忱永远镌刻在美好的时光里。

林振颖的一首17岁的雨季，轻快的旋律与清新的歌词精准捕捉了17岁少年的无忧心境和淡淡愁绪，是承载了90年代校园青春回忆的一首流行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光阴的故事》，舒缓的旋律似缓缓流淌的时光，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轻叹中诉说着青春的流逝，勾起了人们对校园过往的无限怀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

0: 刘德华带给您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回望青春时期的纯粹和热血，重新审视身边的友情和爱情。歌曲当中传达的珍惜当下、勇敢面对别离、在回忆中汲取力量的精神，正是青春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牛奶咖啡带给您的《明天你好》，以轻柔的曲调表达对成长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着人们勇敢向明天问候，充满治愈的力量。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巍创作，老狼的演唱《晴朗》。歌曲以开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着对世界的热爱和生命的豁然，标志着老狼音乐风格从校园走向更广阔的人文视野。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以舒缓的旋律诉说时光流转中的真爱命题。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的歌词呢，更是戳中了青春里对永恒陪伴的憧憬，成为了校园里的告白金曲。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以夏花比喻生命的绚烂和短暂。歌曲充满诗意，旋律悠扬，诠释了青春该有的热烈绽放和富贵。

逃跑计划带给您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描绘了迷茫当中对指引与希望的渴望。其摇滚的旋律和励志的内核呢，常被视为青春路上寻找方向与坚持自我的象征。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孟然的创作演唱《少年》，轻快的旋律搭配励志的歌词呢，唱出了初心不改的少年意气，也是成为了跨越年龄圈层的一首励志金曲。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张杰以极具力量感的声线，将逐梦路上的坚守与感恩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无数人奋勇向前。好的，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0: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4: 中午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4: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4: 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3: 大陆首个信用领域两岸术语对照标准在福建厦门发布。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湾演员李志熙，戏里寻味，戏外寻根。
3: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

0: 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

0: 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针对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滞留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郭家坤说，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

0: 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觉于国际社会。
1: 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两岸10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在当天上午峰会主论坛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致辞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要秉持客观理性，当好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要深化交流合作，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要勇担时代使命，当好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两岸媒体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血缘文化相连，台海和平符合两岸民众利益，两岸交流是主流民意。两岸媒体人应多为两岸关系发展、交流合作鼓与呼，为台海早日冬去春来善尽社会职责。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等台湾媒体界人士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媒体是两岸同胞沟通的桥梁。在 AI 技术重塑传播格局的今天，两岸媒体唯有携手合作、凝聚共识，才能把握机遇、共创未来。两岸媒体人应以本次峰会为契机，坚守合作初心，深化交流协作，让 AI 技术成为两岸媒体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共同推动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两岸交流、增进同胞情谊贡献媒体力量。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福建省厦门市发布海峡两岸信用术语对照地方标准，这是大陆首个信用领域的两岸术语对照标准。海峡两岸信用术语对照共涉及133个术语，包含通用术语、信用管理术语、征信术语、信用评级术语、金融租赁术语等。海峡两岸信用术语对照规范两岸信用服务行业术语，助力解决当前两岸信用合作存在表达方式不同、信用信息不对称、信用建设边界不一致等问题，为两岸信用交流合作提供用语基础。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福州新区长乐区罗岩乡吴村村。2020年以来，返乡青年通过盘活传统建筑和闲置房屋，将手工创作、特色餐饮等业态融入乡村肌理，打破传统旅游模式，推动从看风景向品文化重体验转型，成为周边群众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瑜、万纯玲的报道。
5: 走进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绿树繁花中，清餐休闲小院、咖啡小酒馆、陶艺体验馆、扎染房等散步其间，慕名而来的游客休闲地在街区中漫步，或拍照打卡，或挑选中意的文创手作。街区范围虽然不大，但不仅好看，更是吃喝游乐购一应俱全。陶艺体验、扎染体验、烧烤、咖啡等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据了解，街区突破传统乡村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探索出构建轻资产加重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了集游玩、餐饮、购物与研学等功能的场馆及业态，用内容激活空间，精准满足游客对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与文化体验的需求。游客林雅婷：
6: 打算在长乐一日游，这是作为第一站，因为它这边比较清幽，也会有感觉到这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气息所在，包括布艺井啊，觉得这里挺适合你在假期抽出某一天去忘掉城市当中的一些喧嚣。
5: 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7: 我们目前街区的就是整体流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为有一个很可观的点是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不仅仅只是福州周边的这种。
5: 未来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将打造出更多特色鲜明的主题街区，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与周边景点联动发展，打造出日游夜宿的乡村慢生活体验街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7: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发展，逐步的引入民宿，甚至邀约其他的本地的年轻人返乡，或者说其他对乡村农文旅建设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来。
5: 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党总支书记吴建文，
8: 我们村里也后续那个服务也要跟上，比如说人来了要让他停下来玩一天，等等住下来是更好，对我们经济提升村民这个收入也是一大块部分，那也会增加村财。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是村里面计划通过农文旅农合，使我们乡村振兴之路走得会更远更好。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日前，广东深圳前海国际枢纽中心建设迎来新的进展，综合交通枢纽主体进入安装装修阶段，为项目下一步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计划与穗管深城际线同步启用。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9: 深圳前海国际枢纽中心位于深圳市前海 CBD 桂湾片区核心位置，总建筑面积超200万平方米，用地面积20公顷，是亚洲在建规模较大的枢纽 TOD 工程之一。项目规划建设为具备口岸功能的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融合商务公寓、总部办公、酒店与商业，并联动在建的深港广场、前海博物馆等城市地标。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前海枢纽项目部副总经理黄彦军，
10: 综合交通枢纽的主体部分呢，就是为穗管深城际线和地铁151号线换乘进行服务的主要功能。那么目前呢，现在主体换乘大厅也是正在安装装修的阶段，计划呢是与穗管深城际线同步开通。地面以上呢，我们这个项目还有配套大量的物业开发，包括办公、商务公寓、酒店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基本建成的是3栋楼啊，其中呢有一栋公寓今年也会即将入市。这个枢纽开通之后，轨道交通将和物业开发是实现无缝衔接。
9: 据了解，穗管深城际铁路前段3座车站已全部封顶，4个隧道区间全部贯通，进入站后工程收尾阶段。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穗管深及前段轨道公司项目经理钟金涵，
11: 项目建成后将把穗管深城际铁路引入深圳核心区域前海，实现广州、东莞、深圳三地更紧密的半小时经济圈，极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流动。对于市民而言，这是一条民生线，它将有效缓解深圳西部走廊的交通压力，特别是机场至前海段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
3: 20世纪90年代，琼瑶剧风靡两岸，其中《梅花三弄之鬼丈夫》中柯启轩扮演者台湾演员李志熙，凭借斯文俊朗的形象与层次丰富的演技，成为一代人的荧屏记忆。近日，两岸温情话剧《寻味》在厦门巡演，李志熙以细腻真挚的表演，将跨越海峡的思念、守望与团圆演绎得动人心弦。今天，让我们走进台湾演员李志熙，听他讲述戏里寻味、戏外寻根的动人故事，感受舞台深处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陈玉欣、许庆平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牵起跨越海峡的半生牵挂。话剧《寻味》讲述老兵李金彪一家四代跨越70年时光寻味、寻亲、寻根的故事。在演出前夕，我们见到了饰演李金彪的台湾演员李志熙。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话剧与他的家族往事惊人重

0: 可，李志熙。
1: 我大伯是李万春，就是南北侯王的北侯王，我们家族是有戏班子。1949年我父亲17岁坐了的船就去演出了，演出就回不来了。所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跟我的家族跟我长辈的历史是那么像。
0: 对李志熙而言，寻味不只是一部话剧，更像是一场迟到多年的重逢。剧中人的守望与思念，正是他家族亲身经历的真实人生。那些长辈们很少提起却深埋心底的伤痛，他始终记在心上。
1: 老人家他们不太讲，为什么？讲了他会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科技，他就是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托人找也找不到，一直到我父亲走也看不到了，就永远看不到了，那多伤痛。我父亲常常就是喝酒了之后，他说哎呀，我在码头，我已经上船了，这个爷爷就背着手就看着这个底下，就是你去吧，就一背手走人，永远在讲这个。
0: 那些只言片语里的码头，背影离别，成了李志熙心中深刻的家族印记。
1: 我演这个戏我是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家族也都是表演者，所以我可以在很多的舞台上看到他们的影子。我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制作人就说，李老师啊，那个戏院没那么大，它比较老的一个剧场。我说没有关系，只要能推广，只要能演就好。当我要上这舞台，我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了1948年的一个戏报，李万春、李同春、李庆春、李环春四个兄弟跟自己的戏班子全部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出。我现在要踏上这个舞台，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个幸福。第二代或第三代他能够再回到大陆，然后去寻这个根。
2: 儿啊，娘，孩儿不孝。
1: 我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娘孩儿不孝。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寻找自己长辈李氏家族的一些影子，跟我在台湾认识的这些长辈，跟在大陆后来开放了然后我们又一起就是见面的这些长辈心灵上面的一个交流。这种交流是痛苦的，不是他们不孝顺，是他们孝顺不了，这是很无奈很难过的一件事。
0: 从年少入行到深耕两岸文化交流，李志熙一直在寻味寻根和寻梦的路上。
1: 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你看看这么好的台，这么多的观众为你喝彩，但是对我来讲最终的一个宗旨就是告诉大家，寻味就是两岸一家亲。
0: 舞台上的真情演绎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们在两岸演员的默契演绎中读懂跨越海峡的乡愁与牵挂。
3: 他作为台湾演员和大陆演员一起合作，感觉这样的场景也非常的温馨。
4: 我觉得李志熙老师在他的一些情感上然后会带动我，让我也回到了那个时候，虽然是可能我们比较小00后，然后就还是感触蛮深的。
0: 李志熙
1: 在台上，我要寻找一切都这个父辈的影子之外，我要替我的父亲孝顺我们家族的长辈，请你们看你的这个后代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两岸一家亲，不可抹灭，我们要把它一直讲下去。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郭杰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6: 梳理、
7: 评述、
6: 权威、
7: 有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毛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斯。
0: 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当前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正火热进行，两岸球员同场竞技备受关注。以足球为桥，闽台体育交流如何持续深化两岸心灵契合？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0: 一起关注赴台一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闽超激战正酣，两岸同胞同场共乐，以球为媒，以赛连心，闽台体育交流渊源深厚，根基扎实。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闽超常规赛正在进行中，其赛事规则开放包容，允许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加入各支代表队。那么闽超为何能迅速出圈？它自带的两岸融合特色和一般体育赛事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3: 闽超的火爆呢，首先源于独特的融合定位和制度设计。那么不同于常规体育赛事以竞技成绩或者说商业变现为核心，闽超呢，它从筹备之初呢就被赋予了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使命。那么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呢就曾表示，通过体育赛事搭建交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同场竞技中增进了解，互融共进，是福建立足对台独特优势持续推进的一项创新举措，彰显了体育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当中的独特作用。那么闽超的赛事规则呢，开放包容，也明确欢迎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加入各地的城市代表队，打破了户籍和身份的壁垒，使闽超成为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赛事。那么这种设计呢，就让台胞从特邀嘉宾变成了赛事主体。平潭队的台胞球员呢，李振轩呢就与大陆的队友同训同赛，那么台胞的啦啦队呢也是同台助威，那么这正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那么揭幕战 5.1 万观众创了福建的记录，那么背后呢也是两岸民众对这种无隔阂融合的强烈认同。那么其次呢，就是草根属性和全民参与，让闽超去扎根在民心。那么与职业赛事的专业化精英化不同呢，闽超坚持全业余定位。本届的闽超呢，共有注册球员482名，他们当中呢有学生、有教师、有企业职工、个体户等五花八门的从业者。而且闽超呢坚持这个保持低位惠及大众的票价原则，最低呢只需9.9元。那么这种去民心化的模式呢，让两岸观众找到了身份共鸣。那么赛场上呢，没有遥不可及的球星，只有并肩拼搏的邻里与同胞。同时呢，赛事联动文旅消费、非遗展演。那么厦门呢，还创新推行了这个主场赛场和全域商圈的这样一种联动新模式，将体育赛事呢延伸为民生和经济的一些平台，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影响力。那么还有呢，就是情感共鸣和价值引领，那么助推了闽超的破圈传播。那么一般的两岸的体育交流呢，多为短期邀请赛，交流浅，持续性弱，而闽超呢，它构建了训练、比赛加生活的这样一种全场景融合。国台办点赞闽超是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赛事，那么推动闽超从地方赛事升级为两岸融合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比赛。闽超呢与一般赛事的最大区别呢，就在于从竞技场到融合场的这样一种价值跃迁。常规赛事的核心呢是竞技与商业，而闽超呢以足球为桥，实现了多重突破。一是呢身份融合，允许台胞参赛，消除隔阂；二是模式融合，以常态化的联赛取代短期的交流，筑牢了融合的根基；三是价值融合，将体育升华为促进心灵契合、凝聚民族认同的一个载体。闽超的出圈呢绝非偶然，它是福建立足对台优势、深耕两岸融合的创新成果，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可复制的体育样本。那么未来呢，这种以球融情、以赛聚力的模式，必将推动两岸同胞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融合中凝聚共识，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绿茵场上持续生根发芽。
1: 那么郑玉礼先生，闽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两地在足球运动上从古至今有着怎样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间交流根基呢？
3: 闽台足球交流呢，根植于地缘相近。

0: 近人员相亲、文员相通的深厚土壤。那么，自近代萌芽至今呢，经历百年的积淀，也形成了始于民间、兴于草根、融于日常的独特的交流传统，为当下闽超等赛事的出圈呢，奠定了坚实的历史与民意基础。闽台足球的历史渊源呢，其实可以追溯到近代足球的同源传入与早期的交融。那么，福建呢是中国现代足球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那么，1895年，英国传教士来到了宁德的霞浦，在城关、三沙等地呢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那么，同时呢也带来了足球的运动。那么，1898年，英国牧师呢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那么，书院成立的同一天呢，英华足球队呢也正式组建，也开启了闽南地区的足球百年征程。而同期呢，也就是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入台以及大陆民众迁台呢等多种方式，足球也逐渐的传入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到改革开放之前呢，闽台足球交流呢虽然受到一定的这个阻隔呢，但是民间的情感连接呢从未中断。那么福建沿海民间的足球氛围呢是持续的浓厚，厦门、泉州、福州等地的校园和业余足球队呢是十分活跃。那么，霞浦足球队呢，也在1982年福建省业余体校足球赛冠军争夺战中呢，勇夺冠军，也夯实了草根足球的根基。台湾地区的足球呢，也是扎根在民间，尤其是金门和福建隔海相望，两地的渔民乡民在民俗活动、亲友往来当中呢，常以踢球为娱乐，也维系着闽台之间的这种民间足球的纽带。再往后呢，闽台足球民间交流呢，全面复苏并走向常态化、品牌化。那么，像1996年举办了首届福建省足球锦标赛，还邀请了台湾球队参赛。那么，2016年由福建省足球协会、福建省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福建省海峡战略研究与发展协会、中华台北足球协会等共同打造的海峡杯闽台青年足球邀请赛是正式开赛。首届比赛呢，就邀请了中华台北 U19 代表队和中华台北市立大学代表队，这个赛事也成为了两岸青年足球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那么，2023年以来呢，海斯杯等赛事的接连举办，台湾的球队频繁地来到福建参赛。那么，从青少年到成人，从竞技比赛到文化联谊，那么交流呢，也是覆盖了全年龄段和多个的场景。闽台足球交流的核心根基呢，在于草根性与生活化的深度融合。那么，闽台足球呢，这种始终以民间为主体，那么球员是普通民众，那么交流场景从赛场延伸到社区、校园、家庭。那么赛后的互访、文化的体验和亲友的聚会呢，也是常态。那么台湾球员来到福建参赛呢，常常感叹就像是回到了家乡，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足球呢成为了跨越海峡的通用语言。这种根植于民间、流淌于日常的交流呢，让闽台足球情缘不衰，成为了两岸融合最生动的民间样本。那么闽超的火爆呢，正是对这份情缘的延续与升华，它激活了两岸草根足球的历史记忆。让以球融情、以赛聚力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新常态，那么为促进两岸心灵契合注入持久的绿茵动力。
1: 接下来，福建还将举办近百场两岸民间体育赛事交流活动。那么，郑玉礼先生，从闽超到一系列民间赛事，福建立足对台独特优势，深化体育交流，背后有着怎样的规划？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又有着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0: 那么事实上呢，根据福建省体育局的资料显示呢，2025年呢，福建开展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以及系列交流赛事活动呢，就达到了134场，吸引了近6200名台胞来到福建，那么人数是创了新高。而今年呢，福建事实上是再度布局近百场的两岸民间体育赛事，绝不是简单的活动相加，而是立足于对台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的优势，以体育为抓手去构建常态化融合生态的一种系统性的规划。也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体育样本。福建的体育交流规划呢，首先是打造了标杆性的融合平台，那么以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为龙头，那么去联动举办近百场的赛事，像覆盖足球、棒球、龙舟等众多项目，形成百场赛事全域联动的这样一种活动格局，尤其是重点深耕棒垒球等台湾的优势项目。那么，按照边普及、边提高、边交流的总体思路，去搭建了1+4+10的闽台棒垒球区域发展体系。那么，2024年4月呢，台湾教练员和台湾运动员以闽台联合组队的形式，正式组建了福建海沙棒球队。那么，这是大陆首例两岸联合组队参加国家级体育赛事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12月呢，福建已经完成了200所闽台棒垒球。

0: 联动学校的建设等等。那么此外呢，构建常态化的交流机制，那么打破身份壁垒，那么将台胞参赛呢纳入到赛事规则，推动台胞从参与者变成共建者。比如说闽超允许台胞加入代表队、平台队，就有台胞的队员，包括还有一些拉拉队的一些深度参与等等。那么也推动各级各类的协会体育部门与台湾的各体育协会、友好县市体育部门去结对子等等。还有呢，就是聚焦青年和民生融合赛事呢，以民间业余为主，去吸引台胞青少年参与，让体育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通用语言，推动体育加文旅加民生的一个融合，将赛事和非遗展演、文旅消费、校园普及结合，那么去让交流融入日常，扎根在民心当中。那么这些措施呢，对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有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心灵契合的一个示范，不同于短期的这种邀请赛，那么比如说闽超，那么就能够让两岸同胞同场竞技，赛后互动，日常交往，就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呢，去消除隔阂，增进认同。还有呢，就是融合创新的示范，将台胞参赛纳入规则，推动台胞在体育领域享受同等待遇，为台胞登陆地域家园建设呢去提供一个创新的样本。此外呢，就是融合模式的示范，以棒垒球、足球等项目为纽带，去整合两岸资源，形成体育搭桥、文化共鸣、经济联动的多元融合模式，推动示范区建设进一步的深化。闽超的火爆呢，与百场赛事的布局，是福建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的生动实践，也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注入持久的动力，推动两岸同心圆越画越大。
1: 青年是体育交流的主力军，也是融合发展的核心群体。那么郑玉礼先生，依托闽超这类赛事平台，后续该如何精准吸引台湾青年球员、体育爱好者来闽参与扎根，让两岸体育交流从赛事活动变成长期的情感连接纽带呢？
0: 青年是两岸体育交流的核心主体，是心灵契合的关键纽带。当前的闽超等赛事呢，已经搭建起了两岸青年同场竞技的优质平台，未来呢还需要聚焦台湾青年的需求，实现从吸引参赛到安心扎根的这样一种全链条的赋能。首先呢，就是优化赛事参与机制，去降低台湾青年的参与门槛，从特邀参赛到常态化的融入。那么可以依托闽超开放包容的规则优势，进一步的细化台胞参与的一些细则，放宽台湾青年球员注册参赛的限制，设立台湾青年专项名额、联队共建机制，支持台湾校园球队、民间的青年球队常态化入驻福建的各级联赛，同时可以搭建常态化的热身赛、友谊赛、青训交流赛体系，去打破年度赛事局限，让两岸的青年球员呢可以月月有交流，季季有切磋，那么摆脱赛完即散的这样一种互动，在长期并肩训练竞技当中呢去积累默契，凝聚情谊。其次呢，可以搭建青年交流场景，丰富互动载体，去筑牢两岸民间的这种情感连接的根基。体育融合的核心呢是人心融合，可以依托闽超赛场呢去配套开展两岸青年的体育沙龙、绿茵研学等等，去串联闽南文化体验、城市游学等特色内容，让台湾的青年球员、体育爱好者在赛场竞技之外呢可以深度感受福建生活与民俗文化。尤其是可以重点聚焦青少年的群体，去推进闽台校园足球共建、青训教练互派、体育社团结对等等，让两岸青年以球为媒，以友相待，将赛场的竞技情谊转化为日常交往的长久羁绊。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完善配套的赋能体系，用机遇去留住人才，推动从短期参与到落地扎根。那么情感长效连接的核心呢是安居立业，那么针对台湾体育青年的需求呢，可以落地一些专项的扶持政策，开放台湾的体育青训助教、校园体育指导，包括赛场运营等等一些就业见习的一些岗位，那么同时搭建一些两岸体育的创业孵化平台，支持台湾青年深耕体育培训、赛事文创等等一些领域，让他们的这些体育爱好者的发展平台能够更大更广阔，还可以去落实一些台胞的这个同城待遇、同等待遇的一些情况，在住宿、社交、发展等方面提供一些保障，让台湾青年真正成为福建体育发展的一个参与者和共建者。那么总而言之呢，闽超的价值呢不止于一场场赛事，更在于搭建了两岸青年心灵互通的一个桥梁， 那么未来通过机制的一些放宽，场景的一些深耕，产业的一些赋能，那么也能够打破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些壁垒，那么让体育不再是阶段性的活动，而是常态化生活化的一个融合载体，去为两岸融合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种青春力量。
1: 是的，让我们借助绿茵赛事集聚两岸青年力量，持续拓宽交流渠道，让体育成为维系两岸同胞心意相通的长久纽带。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有这样一位台湾爱国志士，继承父志，一生为光复台湾奔走，他就是爱国台胞邱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4: 在闽南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内，胡娇阳老师正在伏案整理邱念台抗战事迹的文献资料。胡娇阳老师不时地翻动书页，最终定格在邱念台奔走抗日那一章节。
5: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就开始了，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他们是台湾抗日史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从1895年邱逢甲的保台，到1937年邱念台延续父志投身全民族的抗战，贯穿了整个反对分裂和捍卫统一的一条主线，成为连接两岸抗日力量的一个关键纽带。
4: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时，邱念台的父亲邱逢甲立即投笔从戎，三次刺血上书清朝政府，据窝守土，自费组织数万义军迎击日军。这些英勇的抗战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年幼的邱念台心中深深扎根。广州市邱逢甲研究会会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6: 我的曾祖父邱逢甲把家产都变卖了，作为义军的军饷。那么日军打到新竹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义军打了20多个昼夜，打得弹尽援绝。那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内渡大陆了。到大陆之后呢，他就创办心学嘛，说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逢甲公还给他的儿子邱崇取了个别号叫念台，希望邱念台继承他收复台湾的理念，拯救那400万的台湾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
4: 在邱逢甲的言传身教下，小时候的邱念台不仅熟读诗书，更继承了父亲誓死抗倭、恢复台湾的家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从日本求学归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邱念台毅然辞去了一切教育职务，二次出关，三次出塞，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6: 念台伯公看着国家这样子就觉得很心痛啊，他就感觉搞内斗没什么用，大家一起去抗日救国才行。那他就到处去走动，呼吁各个派别要一致对外。后来啊，他就得到上海啊、广州的地方团体的支持，带着慰劳团和捐款就跑出了山海关，去找东北义勇军了，还去慰问了好几个军营，又捐款啊，又捐物的。
4: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烽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学者王文龙说，得知这一消息的邱念台备受鼓舞，决定亲自去延安取经。
7: 催促邱念台如此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大捷，不仅在士气上打击了日军，而且在宣传上有相当大的成功。其次，他知道 中共在延安所举办的抗日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相当吸引年轻人。他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也经常从学生那边听闻相关的事情。因此，

0: 他也想要去看一看有关中共主训青年跟发动民众的战时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
1: 在民族危亡之际，邱念台以非凡的胆识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经过梅县同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介绍，于1938年春天到达了延安。台湾学者王文龙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有感悟，他说，在延安的3个月里，邱念台系统学习了游击战和组织训练青年等经验，为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0: 到了延安，邱念台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邱念台因为具有台湾籍的身份，而且他身为邱逢甲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特殊血缘使得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特别邀请他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谈，还特地关心台湾同胞的处境。经过了3个月的认真考察之后，他认为延安上下协力刻苦奋斗，接近民众，了解青年方面都相当佩服。
1: 受延安之行的深刻启发，邱念台返回广东后立即着手实践其民众动员理念。1938年，44岁的邱念台与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骨干组成核心小组，创建了具有先锋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广东东区服务队，并计划向粤东地区进发。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2: 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一路小行夜宿，跋山涉水。当时的邱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2000多里。
1: 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邱念台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共同抗日。一时间，邱念台把偏僻的蕉岭县文福乡搞得生气勃勃，当地更是被誉为小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3: 当时念台伯公把老家蕉岭县文福乡就作为试点嘛，陆陆续续招募了100多个来自蕉岭啊梅县当地的青年学生，还把邱家的孩子们都召集起来训话，说只要是成年了的，通通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上前线为国家服务。里面就有他的女儿邱应堂、侄儿邱成波、侄女邱生荣、邱兰成几个嘛。念台伯公还叫了整个乡的妇女缝了2000多双军鞋，说是要送给前线的部队。
1: 在东区服务队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邱念台接到了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令和独九旅旅长华振中的邀请，希望他率领东区服务队赶赴潮汕前线，协助训练部队。台湾学者王文龙说，没想到邱念台在文福乡办训练班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
0: 1939年6月，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学识字，学抗日歌曲，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着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1: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如同暗夜明灯，照亮了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台湾同胞，他们把宝岛光复的希望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台湾学者王文龙告诉记者，先后有50000多台湾同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关回到大陆，从事各种抗日活动，其中就有不少台湾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这也是被邱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
0: 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1940年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再辗转经过香港，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广东境内。但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明，几个人被误认为是日本的间谍而遭到扣押，险些丧命。几经周折之后，邱念台多方奔走，才使他们最终获释。这些台湾人加入了东区服务队后成长很快，比如说像是钟浩东，他主要的工作是来协助审问日本的俘虏。蒋碧玉呢，则是蒋渭水的养女，她担任医务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日后也陆陆续续地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1: 1944年春，在时局变幻与多方掣肘之下，东区服务队不得不宣告解散。然而邱念台的抗日信念从未动摇，依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2: 邱念台先生对自己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坚决拥护政府抗日的，而且牺牲了自己研习的本学，走向穷乡僻壤，去阻信民众，感化青年，走向最接近敌人的前线地区，去清除奸伪和发动武装打游击。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戴，赢得部队的爱护与亲近，这些都是差堪自慰的。所以他在抗战过程当中，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4: 自投降之日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急需听从各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严厉执行美英中苏提出的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此时距离邱逢甲先生抱憾辞世已过去了33年时间。1947年的春节，邱念台专门回到广东蕉岭祖祠，趁着春节祭祀的机会，他自撰祭文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邱念台侄孙邱志斌感慨地说：台湾光复后，邱念台渡海返回台湾，在这片因战火而阔别多年的故土上，他倾尽心力建设台湾，增进两岸交流。而今海峡两岸的邱氏后人仍然秉承着祖辈爱国爱乡的思想和情怀，以点滴努力维系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血脉纽带。
3: 日本投降了以后，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两代人不懈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最终就得以实现了。邱氏后人对两岸关系的关注和努力构成了跨越百年的爱国传承，在维系两岸的情感纽带、推动历史的共识方面做出了一点贡献吧。现在的台海局势紧张，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对立，但是呢，从历史根源来看，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只要细心去推敲，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根本就站不住脚啊。我们呼吁有条件的台湾青年都来大陆来看看，了解真相，只有两岸同胞多去交流啊，打破隔阂，才能民心相通，才能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呢，继续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而今天在星级弯曲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2: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滴着易碎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作为他的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也融合了电子架构和情感化的歌词，表达的是在破碎当中重生的热爱主题，以坍缩与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述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当中唱到，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

刚刚为你推荐的是本周的八号曲目，来自曾沛慈重新演绎原本由蓝又时演唱的经典的歌曲《孤单心事》。这首歌曲让听者忍不住回忆起那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又略带忧伤的一些时光。原曲略带摇滚气息，痛快诉说暗恋一个人的心酸和执着，而在曾沛慈的全新的诠释下，情绪更显得沉静而深刻。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九号推荐歌曲，来自萧秉治，《频率》。把握乐

谈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萧秉治的一首《频率》，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的意象，描绘的是两个灵魂在命运的洪流当中逐渐的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的音乐故事。温柔的旋律描绘了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在命运和爱的共振中唤醒真实的自己，为一段跨越记忆和身份的爱情故事揭开序幕。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可以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号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来关注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成长呢，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意境。歌曲还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头为自己而战。继续来分享新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您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来听到本周十一号作品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11号作品刘雨昕带来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内心的一种深情。歌曲唱出了曾悬而未决的期许、未曾言说的幻象和凝望，都在旋律当中被温柔逐渐的照亮，让人过耳难忘。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要听到的是本周第一次为大家推荐的12号作品，来自周音婷的《今世情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刚刚分享的曲目也是本周十二号歌曲《今世情人》，同时也是周音婷最近发行的粤语单曲，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的新歌。这首歌是她的爱情四部曲的最终章，延续了三生有幸的宿命爱情的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的坚定的爱恋。歌曲通过几段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来开篇，道出的是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然渴望真爱的心声。副歌里边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表达的是摒弃外界的纷扰与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极具感染力。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吧。那我们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邓建超的一首《试过》。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为大家来放送的歌曲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刚刚耳边听过的就是来自邓建超的一首《试过》，这首歌曲也是发自他的 EP《爱人》当中的一首歌。歌曲写给柔情的母爱，写给他乡的故知，也写给终于爱的你。邓建超的嗓音独特的辨识度，搭配上悠扬流畅的旋律，渲染出的是生活中的种种的尝试和无法抑制的思念和想念。星际湾区继续与大家分享好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岑宁儿《追光者》。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她的嗓音像是一缕轻飘的阳光，伴随着钢琴声带领我们穿过青涩的岁月，唤醒那些已经尘封的回忆。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继续与大家来分享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旅行团乐队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听过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因为它励志向上的旋律和歌词也是深受听者的喜爱，常被用于激励追梦的场景，也希望你喜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许嵩的一首《心有所向》。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是许嵩的心有所向，表达的是心有所向脚踏实地不惧困难的正青春的精神。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来自 Aga 江海嘉的一首 Mizu。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过的是来自 A 嘎江海家的一首咪祖，这首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呢总是在追求自己没有或者是得不到的东西，其实停下脚步，努力尝试着去观察你的身边，你现在的生活也是处处都有美好等待你的发现。接下来送出来自时代少年团背对地球奔跑。

时代少年团背对地球奔跑这首歌青春阳光，也感受到了少年们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朝气。歌曲在亮色系的伴奏音色当中，夏日海滩的清新颜色被呈现，清脆的琴声和可爱活泼的旋律也是完美配合，让听者迅速地感受到了灵动和明快。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毛不易带来的一首青春当歌，同样是以青春和理想为核心主题，用温暖而坚定的旋律诠释当代青年的信仰和担当。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听作家蒋胜男分享，阅读是打开历史密码的一把钥匙。
1: 国潮东方，去体验扬州非遗，感受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1: 传承有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文，听他的匠心手艺故事《丝缕织华章》。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从《芈月传》《烟云台》到《天圣令》，作家蒋胜男的作品凭借恢宏壮阔的历史架构与运筹帷幄的女性形象，收获了千万读者。作为较早的网文作者，他始终在网络文学与传统历史小说之间从容地穿行。
1: 童年的时候，兜里揣着一块钱，手里拿着几个包子、一瓶水，蒋胜男就能在图书馆安安静静地看书看上一整天。而阅读也让他与历史世界建立起自由翱翔的穿越通道。不久前，总台记者魏迪就去到了浙江温州，在作家蒋胜男家中的书房，听他讲述起那些与书相伴的如歌岁月。
2: 书房比较乱，东西都堆在这时。这一排呢，是我的这些作品，《芈月传》的一些版本，还有一些《烟云台》，其他的都是比较资料性的。
3: 这间不大的书房里，随手拿起一本，都能勾起一段蒋胜男的创作往事。
2: 这个呢，改革开放30年，当时是我是写《太太时代》，就是关于这个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事。这个华南海盗呢，其实就是我写《海盗郑一嫂》的时候，我当时后来要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去找到的。这个呢是宋现代拂晓时辰呢，是我当时做《天圣令》对于宋代的市井生活做一些参考。现在主要外面都是西夏的东西，因为我最近在写西夏的东西。
3: 每写一部作品前，蒋胜男都要系统性的阅读一批新书，因为正在连载以西夏开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铁血胭脂》，他的书架上又添置了一批西夏主题的图书。
2: 我这段时间写西夏，所以我这个写西夏的东西都在这儿。这个就是翻汉何时掌中书，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复印本，就是买过来的。里面有很多西夏谚语啊之类的东西。你看这个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声不敢毁伤也，它里面会有一些谚语，就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如说，哎，两人说话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种谚语去劝你这个父母和好。
4: 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查，
2: 对，
4: 可能书中哪个地方就有灵感，就用进去了。
2: 我不是一边写一边查，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我尽量避免，就是人家邀请我讲课啊、讲学啊，这去会议啊，我基本上能推脱就推脱掉，因为一出去一进来，你要回到那个语境，一个星期都回不去。
1: 这部西夏主题的《铁血胭脂》早在2007年就开始连载，但由于西夏史料太过稀缺与庞杂，许多历史细节只能从宋人笔记、出土残碑中拼凑，导致蒋胜男遭遇了严重的创作瓶颈，断更多年。直到2025年7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点燃了蒋胜男续写的希望。
0: 当时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他们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出版了，我就赶紧去买下来了。
2: 都要看这么深入形象的吗？
0: 我们看得越深入，我们写出来就越有把握。比如说好水双子传，他就会看得出来他的这次战争的这种详细的，他是怎么走的，他这代又是怎么遇上的，这些都能看出来，写起来就会有很多细节。
1: 蒋胜男告诉我们，阅读不仅关乎他的创作，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没有童年时母亲工作的温州四中里有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可能也不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0: 那时候我妈就是比较忙嘛，所以我就是放学以后，我妈就把我放图书馆等她，书也不多，就这么一个房间，就开始看《红楼梦》，然后看《东周列国志
2: 能看懂吗？当时这个《东周列国志
0: 》，半懂不懂吧，就当故事书听吧，什么《管鲍分金》啦，什么《老马识途》啦。
2: 学生时代像历史啊这种，算是您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科吗？
0: 是一个很不讨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就会觉得，哎呀，老师，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你说错了，老师你又说错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看到这么一个学生也很讨厌。
1: 虽然博览群书，但他更偏爱于史籍和古典文学名著，这样的阅读取向，蒋胜男一直保持到现在。比如这本《红楼梦》注释，他从学生时代珍藏至今。
0: 这是我非常早的一本老书了，这是哪年的呀？这个是
2: 1979年。
0: 79年的书了。他对《红楼梦》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做注释，你看。就是世代人物关系、家庭关系了啊，这些就是一个个词的这些解释。我以前是读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看宝黛爱情，到看每一个细节，到读懂它的每一个句子。这是我当时就是在卫生局的时候。
1: 从童年起就从未间断的大量阅读，很自然的让蒋胜男萌生了创作的冲动。1999年，他尝试在网络文学论坛。连载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魔刀风云
0: 》。那时候好像是有 BBS 了，大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往上贴，然后互相评价。
2: 第一部就好评如潮嘛。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评如潮，因为那个时候上网很少，但是都有十来个跟帖，因为大家属于文青，就互相会评价，就那个氛围会非常好。
1: 当阅读转化为表达，写作便再也停不下来。2007年，在研读了《东京梦华录》《太平广记》等大量历史文献后，蒋胜男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凤霸九天》出版。小说以北宋张献明肃皇后刘娥为原型，以刘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出北宋初期政治风云和社会幻象。
0: 以前我压根没敢想我能写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先想这一本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戏曲。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戏曲叫《狸猫换太子》，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这个刘后是奸妃。那到我自己知道看了历史的这些资料以后，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很想，哎，给他写一个方案的书。
1: 此后的文学创作，蒋胜男始终延续着历史题材方向，多年来的阅读偏好。和从阅读中获得的素材形成的历史观，全都成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宝贵的源泉。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也让作家蒋胜男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芈月传》的主角是秦国女政治家秦宣太后芈八子，然而《史记》中对宣。

0: 后记载只有百余字，以此为基础，如何能扩展出芈月传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蒋胜男说，正是扎实的历史阅读基础给了他创作的底气和支点。
1: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2: 我们能，我们敢。
3: 当时我并没有一开始想写芈月的，我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时代。宣太后她的生命足够长，她活了70多岁，沿着她的一生写下去，就可以写到很多春秋战国的这些活跃的人物，就可以把他们都写进这个故事里来，列了一个时间表，然后我再注明哪些事件是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的，就他可以参与这些事件的，有哪些事件跟他是一个弱联系的，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去不了那个时候，但是他可以跟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他跟谁讨论？可能跟经历过战场的那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列出来。
0: 确定了故事的骨架和主线，蒋胜男用近3年时间研读先秦史料、诸子百家著作、地方史志，然后借芈月的一生在小说中串联起商鞅变法、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又汇集了张仪、屈原、赵武灵王等群英谱，带领读者一起置身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3: 我的主角就像一条船，就载着大家经历历史的长河，你可以跟着主角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两边的这种景色。所以我写这个芈月传，它并不是说哎，我芈月多少了不起，我更多的去呈现在他出生之前的商鞅变法对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影响，也包括他在路上遇到的屈原、黄歇、秦王、赵武灵王。我想让大家去看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为那个时代而努力，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由此而推之，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看世界、看自我、看时代。
0: 阅读不仅成就了蒋胜男的创作，更塑造了他的格局与担当。2016年，蒋胜男作为浙江网络作家代表，首次参加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当创作不再被网络文学的标签所局限，蒋胜男更深知要继续沉下心来，以严谨的态度深耕历史文化题材。如今蒋胜男除了创作，还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学工作。面对学生，他常常说，阅读是通往一切可能的起点。回望他的人生旅程，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蒋胜男也希望更多人通过他的文字走进历史，爱上阅读。为此他笔耕不辍，乐在其中。
3: 那我写历史作品不是要显得我知道历史，或者显摆我有多好的一个历史水平，我更觉得我要把历史写得好看，大家爱看，哪怕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言情故事去看，那么只要你看进去了，你就会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兴趣，会让你觉得哎，历史原来不是那么高高的台阶。我更想的是在历史上开一个小门，然后把里面有趣的那个景给你看。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2: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2: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4: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5: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6: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5: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6: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5: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6: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4: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7: 你看这个就是，
8: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9: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8: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0: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0: 以螺钿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螺钿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届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螺钿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2: 请您用餐了。
3: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4: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布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3: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儿，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5: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运用多种业态啊，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谈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福建省铜陵古镇与台湾隔海相望，一座铜陵镇，两岸山海情。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说简瓷雕是海洋孕育的建筑智慧？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4: 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便是由崇尚武勇精神的铜陵居民共同修建而成，是这里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历史上铜陵每当军队出征，必在此集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羽所象征的忠勇精神，凝聚成军民团结一心、保国安民的情感纽带。时至今日，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将关羽的形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成为每个铜陵人心中最能代表家乡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台湾地区流传的关圣文化，大多可追溯至铜陵的关帝庙，而这一现象背后是铜陵镇又一段悲壮的往事。在铜陵第二中学旁，有一处占地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墓葬群，这里大部分都是遗失姓名的合葬墓种。但就是这样一片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却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戍守台湾将士墓。
5: 我们那个铜山官兵是戍守台湾跟澎湖，三年轮换一次，阵亡的官兵只能是先埋葬在当地，等有愿意打理他们回来的班兵，有时候跨度很大，要等到十几年才集中把他们送回来葬在这里。
6: 你好，你这个您是后人年轻时候有到台湾去啊？听说您的爱人是
4: 徐玲，曾是东山博物馆的馆长，退休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这些戍台将士们昔日的痕迹。这些在铜陵县志中记录的一个个名字，就是明清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带着武圣的祝福和亲人的期盼，前往台湾、澎湖等中国沿海诸岛驻守的将士姓名。作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铜陵数万将士官兵前赴后继，每三年一班，在历次台湾岛剿抚内乱、反击外侵的斗争中牺牲无数，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5: 在墓室里面看到有8名同归、19名遗失姓名，但深有感触。 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他们不应该是同归一次姓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纪念古琴他们的历史信息，让他们在历史上活一回。
4: 事实上，岁月漫长，这些将士细微的生平或许再难追寻，然而人们并没有将他们遗忘。今天铜陵古镇的居民和来自海峡两岸的游客仍常常前来这片墓群瞻仰祭扫，告慰英灵，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大海赋予铜陵的远不止悲壮的往事，这片与海洋紧密相依的土地更孕育出了独特而蓬勃的海洋文化。他们共同见证着铜陵人如何在风浪中依然保有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当你漫步在铜陵古镇的海岸，有小概率会看到一种长条状、质地坚硬的石块。由于它实在其貌不扬，一般人连拾起它的欲望都没有。但对于铜陵镇的人来说，这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物产。当沙文泽将表面的杂质去掉后，我们得以见到它黑黄相间的纹理。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海柳的物质，实际上是生长于海底的一种腔肠动物黑珊瑚。一株一米高的黑珊瑚需生长200年以上。在不具备深潜条件的古代，它们只是偶尔随着渔网或者海浪才会进入人们视野，因此十分难得。相传在宋代，铜陵人便发现了海柳质地坚硬、不易腐蚀的特性，便将它们打磨成生活用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今天铜陵镇独特的海柳雕工艺品。沙文泽，
7: 我爷爷有戴着手镯，戴了很久，过几天做台风，我爷爷知道有变色变木一点。
8: 今年第10号台风杨柳今天夜间至明天
9: 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4: 有趣的是，铜陵人之所以相信海柳雕能够预测天气，很可能是由于它极高的密度使水分难以渗入其中。空气中的湿度一旦出现较大变化，水分便开始凝结在海柳雕的表面，形成雾气。古代渔民便可以通过这一现象推测出大雨即将到来。对于游客而言，也许没有低头与海柳邂逅的幸运，但若有心抬头张望，古镇众多屋脊上那些绚丽生动的雕塑色彩却总能令人印象深刻。

0: 是人们在铜陵古镇的建筑上采用了一种永不褪色的精巧工艺——剪瓷雕。孙立强15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剪瓷雕技艺。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于80年代参与了东山关帝庙剪瓷雕造像的修复工作。
1: 你对这个整个构图了、这个造型了、你都基本上都要掌握啊，这些人物的动态都做得都非常好。
0: 剪瓷雕就是工匠将手中的瓷片根据不同造型和对色彩的需求修剪成精确的形状和大小，再快速拼贴到未干的泥塑之上。经过高温烧制的瓷片性态稳固，永不褪色，能够抵抗海洋气候对色彩的岁月侵蚀。剪瓷雕是铜陵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标志性符号，题材从瑞兽花鸟到历史人物，丰富多彩。但问题是，铜陵如此众多的瓷片来源于何处呢？我们在古镇归属的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了答案。博物馆内收藏的众多瓷器几乎都来自于本地窑口漳州窑。明清时期，这些造型各异、色彩丰富的瓷器可能是当时中国最畅销的商品之一。
2: 漳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和安：
3: 隆庆元年1567年在粤港设渡翔馆啊，就允许民间对外贸易，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都有烧制瓷器的资源、高岭土，那民间就大力的发展制瓷业，都分布在沿海，更容易对外贸易。
0: 博物馆内这些来自全球的古代货币大部分就来源于漳州的瓷器贸易，他们从侧面证实了漳州窑口当年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销量。而在瓷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材料损耗，这为福建地区的剪瓷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剪瓷雕技艺也从这里出发，渡过海峡，被古代定居中国台湾岛的福建居民用在了庙宇和宗祠之上，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铜陵这座以渔业为生、因军旅而兴的小镇，历史上竟然还是一座文化重镇。明朝大学士铜陵人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同僚称赞他学识渊博，问他家乡何处，他答道：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渔父织网，皆能咏唱歌诗。他所说的歌诗便是今天铜陵古镇延续至今的东山歌册。

0: 每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同龄妇女们总喜欢聚在一起，吟唱这种以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载体，以本地方言曲调谱写的地方曲种。
1: 不忘啊姑娘在海边，秋客帮吹来不忘啊不喝一帮喝两滴。
0: 六百多年来，铜陵古镇的渔民出海捕鱼，将士戍守海疆，他们的妻女常年留守家中操持家务。东山歌册便成为庭院中的女性学习伦理、调剂生活的主要途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东山歌册随便一部中篇故事就在5万到10万字之间，长篇多卷本则可达100万字以上。如此巨大的文字编纂量，意味着铜陵本地一定曾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文人团体，他们来自何处？

明代军队实行世袭制，除了立有军功，军人后裔想要光耀门楣或改变人生路径，就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于是特殊的社会制度使同龄人特别重视教育，由此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文人团体。明清两代，仅5.24平方千米的铜山古城里，就有南明书院、东壁书院、黄道周家私塾等多个教育机构，可见同龄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根据县志记载，历史上同龄先后出了14名进士、62名举人、800多名秀才，这才有了海上邹鲁的美誉。很多同龄人的传统文化启蒙就是在母亲的吟唱声中得以完成。

0: 在歌词声中，同龄人又迎来了一季海洋的丰收。远航的渔船满载渔获平安归来，也带回家人的牵挂。铜陵古镇就这样在一年又一年的远航与重逢里，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散落在一个个生命个体上。人浪潮汹涌，却永远屹立不倒，生生不息。
1: 铜陵古镇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湾明月，终年映照着浅浅的台湾海峡。无论惊涛骇浪的历史，还是海陆文明的交织，都笼罩在它温柔的臂弯里，吟唱成一曲延绵千年的非凡史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中对南京云锦的精彩描述，也是云锦之美的真实写照。
5: 如果说锦代表了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准，那么云锦则代表了历代织锦艺术的巅峰。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绚丽，格调高雅，云锦也一直被称为锦中之冠。工艺主要有通经断纬、挖花装彩等。2009年9月，南京云锦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金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3年起从事云锦工作，至今已50多年。他研究复制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大量古代织锦，代表作《明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荣誉金杯珍品奖。他的多件作品被十余家博物馆收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金文的匠心故事，丝缕织华章。
7: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文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十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7: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文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文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文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7: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

0: 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的三字经。
0: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做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
3: 基本上已经没去了。
2: 就是
3: 你金老师找对了。啊对吧，
2: 找对了，是
3: 对对对。
0: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是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花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了。
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

0: 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织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荒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金文曾说，云锦不能只在博物馆里，更应该走进百姓的生活中。从云锦丝巾到云锦服装、云锦手包，再到云锦软装，金文一直在探索如何让云锦这一传统工艺在现代化表达中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同时，他还在高校进行专业授课，推动建立非遗技艺传承展示平台，让年轻一代了解云锦，爱上云锦。
3: 将宁府扫寺院深深，未闻其出生，手中欲锁顿云锦城，不见痴心人。
4: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更卖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更卖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更卖中华。
2: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4: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4: 城市月空间，一起分享台农在大陆种春天的故事。
5: A 咖月时光，我们今天来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走进厦门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育种大棚，满目青翠盎然。开春以来，这些种苗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陆各地。
5: 来自台湾嘉义、扎根厦门十余载的种苗匠曾明宝，身为某公司的技术总监，春日里呢始终忙碌在育苗一线。他呢潜心深耕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通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4: 曾明宝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长期深耕园艺育种领域。在一次次两岸农业交流中，他真切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广阔前景与无限潜力。2014年，他决定留在大陆，投身蔬菜种苗培育事业。
5: 在曾明宝看来，台湾与大陆的农业互补性很强。他说，在种业领域呢，台湾的优势是精细化管理的经验，但大陆呢，地理环境好，市场广阔。大陆正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政策，我们感受到向前走的强大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良种、良法、良品助力大陆乡村振兴。
7: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8: 音乐是实践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实。
9: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0: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1: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7: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2: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3: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4: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5: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7: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4: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才智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陈浩龙。
16: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0: 李云鹤，
17: 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8: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6: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8: 满满当当啊。
16: 这是刀具
18: 啊，刀具。
19: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16: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20: 不能我给他们说。
19: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

0: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1: 挺开心。
0: 挺开心的。
1: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2: 在莫高窟七十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2: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现在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0: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2: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压了用的那个桥，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2: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心急了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吐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2: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0: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方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幺六。

0: 有妖哭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一百三十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幺三零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2: 那是莫高窟幺六幺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

0: 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3: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4: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是不是在寻觅你想要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他呢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个绝活啊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匠的神奇技艺。
9: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10: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9: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11: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9: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两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10: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七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九点多十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

0: 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1: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0: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多、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市赛要求的话是4天一道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除了半切，作为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冠军，刘德祥还熟练地掌握榫卯与连接工艺，燕尾榫、方榫、斜榫、搭接、指接、半榫、角榫这些榫接工艺，他都了然于胸。同时，他还要保证木料表面平整光滑，达到无毛刺、无留挂、无颗粒、色泽均匀的效果。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集，以死明志。一年后，盘膝坐在床上的唐三身体周围白雾弥漫，淡淡的清香萦绕在房间之中。十多年的童子功积累下来，让唐三有极其深厚的根基。只一年时间，他的玄天功已经有小成了。这一年唐三19岁。又三年，唐兰太爷无疾而终，享年91岁。唯一知道唐三秘密的老人家去了。临去之前，唐三一直守在唐兰太爷身边伺候他，寸步不离。再三年，唐三闭关，一边为唐兰太爷守灵，一边刻苦研究暗器绝学。他开始尝试制作各种唐门最尖端的击阔类暗器，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制作一些已经失传了的暗器。三年闭关守孝，当唐三出关的时候已经是25岁了。他的玄天功终于修成罡气，鬼影迷踪步大成，控鹤擒龙小成，玄玉手大成，紫极魔瞳已经练到了第二重境界。通过研究暗器白解，唐三已经能够用出绝大多数暗器。三年守孝，让唐三这个名字哪怕在外门也变得十分陌生了。那些记得唐三的人都只会注意到他的忠厚。唐三在外门很少露面，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中打造暗器，这本来就是外门弟子应该做的事情。每个月外门弟子都有要做的工作，唐门不养闲人，唐三制作的暗器尤其是各种弓弩品质都极高，获得了唐门客户的一致好评，所以唐三在外门的地位水涨船高。就算一些外门的管事见到唐三，也要称他一声三少。
9: 四年后，夜色弥漫，夜凉如水，一道身影悄然出了唐门，朝着唐门所在的半山腰的后面走去。那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几分钟后他已经来到那悬崖的前方，停下脚步。他身着一身灰衣，正是唐三。今年他已经29岁，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脸色更是一片通红，以他的修为本不该如此。从他得到玄天宝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时间，他终于将玄天宝录中记载的所有绝学都修炼到了大成境界。虽然还达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哪怕在内门，他也是年轻一代中当之无愧的第一高手。只是他这个高手从来不敢表现出来，也从未和人争斗过。此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距离黎明并不久远。唐三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到后山，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纵情地施展和练习自己的各种暗器，不怕被人发现。唐三的声音有些颤抖，
4: 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太爷您知道吗？您的小三终于成功了，我制作出了佛怒唐莲，真的，我制作出来了。佛怒唐莲一出，鬼神哭，这是我们唐门的佛怒唐莲啊！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来了。
9: 唐三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摸出三朵莲花，金色的莲花有着红色的花蕊，他轻轻地将三朵莲花放在自己的手心之中，眼神中充满了爱心。虽然还没有进行试验，但他对自己制作出来的佛怒唐莲充满了信心。
4: 大爷，再过几天就是您的忌日了，等那天的时候，小三就拿出其中一朵佛怒唐莲来进行试验，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如果试验成功了，我就将剩余的两朵都悄悄地送到咱们唐门的藏经阁去。现在的小三可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声东击西的傻小子了，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被长老们发现，我给您练练咱们唐门的绝学好不好？
0: 说完，唐三脚尖点地，身体瞬间就变得虚幻了。唐门绝学鬼影迷踪，他双手如玉挥舞而出，淡淡的白色气流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唐门绝学玄天功玄玉手控鹤擒龙，每一门唐门绝学在唐三手中都运用得十分纯熟，举手投足之间他已有大家风范。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唐门绝学各种暗器一一从唐三手中涌出，天空已经变成了深蓝色，远处天边开始明亮起来，再过一会儿就是黎明了。唐三会一直在这里修炼完紫极魔童才返回唐门。突然，当当当当，清脆而有些急促的钟声在这个时候响起了，将完全投入修炼中的唐三惊醒。他下意识地回过身，朝着唐门的方向看去，这分明是警钟的声音。唐门敲响警钟，难道是有外敌来袭吗？唐三没有任何犹豫，他腾身而起，飞也似的朝着唐门方向冲去。唐门是他的家，外敌入侵，身为唐门弟子怎能不尽快赶回去救援呢？可唐三还没到门口，一道黑色身影就从唐门内冲了出来。这个黑色身影没有走大门，而是翻墙而出，飞尖即到。此人正好和唐三打了个照面。
4: 站住！
0: 唐三大喝一声，脚踏鬼影迷踪，一闪身就迎了上去。他双掌抬起，同时朝那人拍了过去。那是一名黑衣蒙面人，从头发的颜色来看，年纪已经不小了。那人的反应极快，他抬起双手和唐三碰在一处，砰！低沉的闷响。唐三全身一震，向后跌退三步，而那名黑衣人也不是安然无恙，他也后退了一步，口中发出一声赞叹：
6: 好小子，小小年纪内力竟然如此浑厚。
0: 唐三脸色严肃，他知道这个人修为极高，实力甚至还在当年的唐兰太爷之上，这个人闯入唐门定是意图不轨。那黑衣人低吼一声，双手一圈，一股强大的内力释放出来，宛如龙吟虎啸一般朝着唐三拍来。
9: 唐门那边已经人声鼎沸，眼看着就要有人追出来了。在这个时候，黑衣人只能走为上策，绝不能耽搁。唐三没有正面抵挡，因为根本挡不住。对方用的无疑也是武林绝学，感觉很像是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一掌逼退唐三，那人哈哈一笑，宛如苍鹰一般腾身而起，眼看就要远遁了。唐三叹息一声，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金属管，对准那人：
0: 阁下还是留步吧，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9: 那人瞥了唐三一眼：
6: 哦，暗器吗？老夫罡气已经大成，暗器对我没用。
0: 真是这样吗？要不要试试？
9: 崩簧声骤然响起，一捧蓝汪汪的细针笼罩向那名老者，他双手一圈，龙吟声再次出现，但是下一瞬他的身体就僵在了原地。他看着唐三的眼神中已经满是骇然。
6: 暴雨梨花针不是已经失传了吗？
9: 话音未落，那名黑衣蒙面老者已经向后跌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在黎明的曙光照耀下，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老者的胸腹之间插满了蓝汪汪的钢针，暴雨梨花针专破各种钢器，无坚不摧。
0: 这是我研究的，而且还只是半成品。
9: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唐三身后响起：
7: 你会做暴雨梨花针？你为什么会？
9: 唐三骤然回身，看到的是一双愤怒的眼眸，以及一件件绣着金色唐字的白色长袍。内门长老和内门弟子都到了。
0: 不好，暴露了。
9: 唐三完全是下意识地转身就跑，直奔唐门所在的山峰的山顶，鬼见愁的方向冲过去。

0: 巴蜀历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巴蜀最有名的门派莫过于唐门。唐门的所在地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许多人只知道它在一个半山腰，而唐门所在的这座山的山顶悬崖有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鬼见愁。从悬崖上扔出一块石头，要足足数上25下才会听到石落山底的回声，可见其高啊。一名身穿灰衣的青年正在鬼见愁峰顶，凛冽的山风不能令他的身体有丝毫移动，从他胸口处那斗大的唐字就可以认出他来自唐门。灰衣代表的是唐门外门弟子，他今年29岁，出生不久就进入唐门，按辈分在外门弟子中排名第3，因此外门弟子称他一声三少。当然到了内门弟子口中，他就变成了唐三。唐门从建立起就分内外两门，外门中都是外姓或被授予唐姓的弟子，而内门则是唐门直系所属家族传承。此时唐三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时而像笑，时而像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他那发自内心的兴奋。29年了，自从29年前尚在襁褓中的他被外门长老唐兰太爷捡回唐门开始，唐门就是他的家，而唐门的暗器就是唐三的一切。唐三的脸色突然一变，但很快又释然了。他有些苦涩地自言自语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1: 17道白色的身影宛如腾云驾雾一般从山腰处朝山顶赶来，在这17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也超过5旬了。他们身穿的白袍代表的是内门，而胸前那金色的唐字则是唐门长老的象征。唐门内门长老包括掌门唐大先生在内，一共有17位。此时登山的正是这17位长老。要知道，这些唐门长老之中，年纪最大的已经超过2个甲子，就算是武林大会也不可能惊动他们同时出动。这些唐门长老的修为无一不是以真化境，只是转眼的功夫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山顶。外门弟子见到内门长老只有跪倒迎接的份儿，但此时的唐三没有动，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些脸色凝重的长老来到自己面前，挡住了他所有的去路。而在他背后就是鬼见愁。
0: 唐三放下3朵佛怒唐莲，投下最后那恋恋不舍的一眼，嘴角处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是啊，他毕竟成功了，努力了20年，唐三终于完成了唐门暗器的巅峰之作，那种满足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此时此刻，唐三觉得对自己来说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违背门规也好，生死存亡也罢，似乎都随着眼前这3朵盛开的唐莲而告一段落。佛怒唐莲，这世间最霸道的暗器重生在自己手中，还有什么比这令一生浸淫在暗器上的唐三更加兴奋的呢？弟子知道弟子的行为为门规所不容，偷入内门，偷学本门绝学，罪不可恕，但弟子可以对天发誓，绝未将偷学到的任何一点本门绝学泄露给外界。弟子说这些并不是希望得到长老们的宽恕，弟子只想告诉长老们，唐三从未忘本，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
1: 唐三此时很冷静，或许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冷静的时候。看着山腰处唐门那大片古香古色的院落，感受着这属于唐门的空气，唐三的眼睛开始湿润。 可以说，他唐三就是为了唐门而生，而此时，也该为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为唐门而去了。长老们都没有说话，他们此时还没能从佛怒唐莲出现的消息中清醒过来。200年了，整整200年了，佛怒唐莲竟然在一个外门弟子手中出现，这意味着什么？这霸绝天下，连唐门自己人也不可能抵挡的绝世暗器，代表的绝对是唐门另一个巅峰时期的来临。看着长老们低头不语，唐三灿然一笑。
0: 唐三的一切都是唐门所赐，不论是生命还是拥有的能力，都是唐门赋予。不论什么时候，唐三生是唐门的人，死是唐门的鬼。我知道长老们是不会允许我一个触犯门规的外门弟子的尸体留在唐门的。既然如此，就让弟子消失在这巴蜀自然之中吧。
1: 唐三的平静中带有些许兴奋的声音终于让长老们惊醒了。当长老们抬起头看向他的时候，只见一层乳白色的气流瞬间从他身上蔓延开来。唐大先生失声说道：
2: 这玄天宝录，你竟然连玄天宝录这本门的最高内功也学了。
1: 轰的一声，当众位长老同时后退以防不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全身赤裸的唐三。唐三笑了，他的笑容很灿烂。
0: 赤裸而来，赤裸而去。佛怒唐莲，算是唐三最后留给本门的礼物。现在，除了弟子这个人以外，弟子再没有带走唐门任何东西。秘籍都在唐三房间内第一块砖下。唐三现在，就将一切都还给唐门。
1: 唐三仰天狂笑，猛地向后迈开脚步。此时此刻，众位唐门长老突然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得及阻止他。他那在白光笼罩中的身体，闪电般扑向前方的鬼见愁，高大的身躯腾空而起，朝那山间的云雾迈去。
2: 等一下，唐三！
1: 唐大先生终于反应过来了，但是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云雾很浓，带着阵阵的湿气，带走了阳光的温暖，也带走了那将一生贡献给了唐门和暗器的唐三。时间似乎已经停滞，唐大先生双手颤抖地捧起面前那三朵唐莲，他的眼睛湿润了。
2: 唐三啊，唐三，你这是何苦啊？你带给我们的惊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二长老上前一步：
2: 大哥，何必为这叛徒伤神？你说谁是叛徒？老二，你见过一个叛徒在得到本门最高秘籍之后不逃走？你见过一个叛徒会以死明志？你见过一个叛徒怀有足以毁灭唐门任何高手的绝世暗器，却将它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唐门吗？唐三不是叛徒，他是200年来本门最出色的天才。可是大哥，他毕竟偷学了本门，如果你也能做出佛怒唐莲，你偷什么我也可以不管。老二，你错了，大哥也错了。就在前一刻，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唐门再次辉煌的机会从眼前溜走了。
1: 此时众位长老围了上来，他们脸上的神色都很复杂，有困惑，有伤感，有叹息，而更多的还是遗憾。
2: 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 还我谕令，命本门弟子全体出动到鬼见愁下寻觅唐三，老夫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同时从这一刻开始，唐三晋升为本门内门弟子，如果他还活着，他将是老夫这掌门之位唯一的继承人选。
3: 是掌门。
1: 众长老躬身领命。如果唐三此时还在这悬崖之上，还能听到这唐大先生的话，即便是死，他也一定会很欣慰。他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可是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鬼见愁，那扔下一块石头要数上25秒才能落地，仿佛18层地狱一般的存在。一个人跳下去了，又怎么可能还有机会生还？唐三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另一次命运刚刚开始。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具魅力中国风。首先为你送出的是宁静演唱的一首《四十》，这首歌的曲风清新自然，曲调朗朗上口，宁静歌声里的风情仿佛带领我们穿越了四季的流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歌和白冰的演唱《美丽的神话》，荡气回肠的歌声演绎出一种如神话般美丽的旷世绝恋，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承诺和执着。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金莎的演唱《我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再见北极雪》。歌曲呢是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进行演绎的，如同在寂静的星空下，一对恋人对彼此诉说着浓浓的爱意，深情款款，入耳入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暧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温岚的演唱《屋顶》。那这首歌呢，有着很浓郁的专属于周杰伦的艺术特色，旋律流畅动听，编曲错落有致，绝对是大家心目中首选的对唱金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愿将心事写成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信哲的演唱《太想爱你》。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容易受伤的女人》。那这首歌呢，表达的是爱情里常常受伤的女子对于爱情的无可奈何，但是却又忍不住期待的心情。早期王菲的音乐风格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型哈，这样的一首歌却率先成为了都市女人寂寞心声的代表。如今呢，我们再次来聆听，依然能够找回流金岁月的美好回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磊的演唱《年华似水》。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Fall in Love 带来的一首《1001个愿望》。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向来是以柔美抒情的音乐风格见长的。四位美丽的女生不仅声音稚嫩甜美、青春洋溢，而且各具特色，令人过耳不忘。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愿将心事写成歌，之后要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一直以来呢，苏打绿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获得了两岸乐迷的青睐，而这样的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渲染了一种唯美的色彩。歌曲之中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会让我们品尝的时候呢，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一种绵密而愉悦的温柔享受之中。最后呢，要为你播放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 Fly Away， 一首说不出原因但就是很喜欢的歌哈。就像这个人世间人潮汹涌，却并不影响情有独钟这件事情。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手机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那么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的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3: 不管您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去宝，欢迎各位去宝上午9点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去旅行，去看，去听，去想，去互动，感受有趣的旅行生活。
2: 不知道各位去宝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旅行方式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动感了。
3: 对，
2: 很多朋友呢不再满足于隔着车窗看看风景，而是选择用更亲近自然的方式去体验，比如可以沿着海岸去骑行，还可以在雪山脚下徒步，或者是在湖畔草原露营。我觉得户外运动和旅行深度结合也是旅行的新热潮之一。
3: 刚才你说到是原来是隔着车窗看风景，现在是什么？比如骑行的时候你是隔着风景看车窗，
2: 看车窗
3: 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你开车的时候就看见一对骑行的车队嘛，然后那个骑行的人会看看你的车里面，如果有小朋友或小狗还会打个
2: 招
3: 呼哈。这种生活方式真的让旅行不再是一种到达，而是一种在路途当中充满的乐趣，大家都在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凌晨徒步之后看到了这个云海日出，比如说骑行的时候偶遇一片无人花海，这种感觉是吧，这种瞬间成为整个旅行当中的闪光点。
2: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的后台呢也收到了一些趣宝们分享的旅行经验啊。有的趣宝是说在云南徒步累到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抬头就看见了梅里雪山和原始森林，感觉就是在眼前，瞬间被这种极致的美感震撼到。
3: 说到徒步呢，大维也想分享一下，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当中，大维也去徒步了，穿着很高的雨靴，然后带着这个雨披，森林里面会有时候会下雨嘛，走在这个路上很保护的非常非常好，没有人为的痕迹，导游就一直在跟我们介绍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动物啊，你应该注意什么。其实这种感觉就会有一句话叫瞬间被美到了。
2: 瞬间被美到了。那说到很多运动爱好者也非常喜欢的冲浪，我们的趣宝就有提到到海南的万宁第一次尝试冲浪，虽然摔了很多次，但是最后站在了浪尖上，感觉还是和海洋同步呼吸的。
3: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您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是什么？无论什么样的运动，刚才说到徒步、骑行、冲浪、自驾、滑雪等等啊，都可以在运动加旅行的这个分享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发生了什么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
2: 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当然这个精美的奖品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
3: 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湾学长表弟迈开腿出出汗，开启一场环青海湖骑行之旅。
2: 今天的好吃不停嘴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到远近闻名的美食之城广东顺德，去尝一道很特别的顺德酿一种鱼。
3: 这个鱼还是非常好吃啊，我们就卖个关子啊，不说是什么鱼，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去猜一猜哈。两位旅行，我们将带着趣宝一起行走洛阳，
2: 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去发现位于川西高原的幸福美丽村庄基卡伊村，发现这里的美。
3: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2: 各位趣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骑上脚踏车去探索世界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一种共同的热爱与潮流。
3: 对，在台湾呢，从经典的环岛骑行到风景如画的花东纵谷，车轮承载着很多人对自由和深度的向往。而在广袤的大陆，从都市湖畔的休闲骑行到高原极致的景观长廊，骑行路线各具魅力。在很多的骑行路线中，有一条路线常常被大家提起。这条路线有着绝世风景，独特挑战，每年都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这条路线就是环青海湖骑行。
2: 说到青海湖，就宛如镶嵌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巨大的蓝宝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么雪山、草原、花海和湛蓝的湖水在这里交织，那种极致开阔的壮丽真的是非常美。
3: 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环青海湖的骑行旅程，看看他经历了什么呢。
6: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继续畅游七海西陵。来到青海，有个绕不过去一定要去的景点，青海湖。说到青海湖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或是高原蓝宝石。我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City Ride， 骑上自行车拥抱青海湖。青海湖啊，对新手非常的友好，环湖全程基本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坡度平缓，只要做好基础准备，普通人也能完成挑战。最重要的是啊，沿途的风景啊，堪称移动的油画长廊，绝对让你觉得每一脚踩下去都值回票价哦。青海湖的美啊，可以说是层次分明的。听当地的小伙伴介绍啊，七八月是青海湖的颜值巅峰。湖水啊，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上，湖边呢是望不到边的金黄色油菜花海，远处呢是连绵的雪山，就像一幅色彩对比强烈的美丽油画。即便啊不是花季，

0: 可是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金光洒在平静的湖面上，整个湖面瞬间被点燃，壮丽和宁静交织，非常的美，看完一生难忘。很多骑友呢都会特意在这里住一晚上，就是为了这场日出。第二个是金沙湾，它位处于环湖东段，呈现出一片草原与沙漠交织的奇幻景观。金黄色的沙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背后却是碧蓝的湖水，视觉冲击非常的独特。小伙伴们啊，可以在这里体验滑沙，或者是坐在沙丘上，看光影在沙与湖之间流动，感受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第三个是鸟岛，每年春夏，这里会成为候鸟的天堂，斑头雁、中头鸥等鸟儿在此栖息。栖息在环湖西路，小伙伴们呢，能常看到成群的飞鸟掠过了湿地和水面。附近的冈察县呢，也是重要的补给站和文化驿站，可以感受到淳朴的藏族风情。
1: 是的，听了台湾学长的描述啊，青海湖湛蓝的湖水、金色的花海，还有车轮下的自由，仿佛是已经扑面而来。那么用骑行的方式阅读青海湖，确实是把风景骑进心里的一个最佳体验。那么在去青海湖之前呢，大家还会经过日月山，学长说啊，这里也是值得好好的去探访。
2: 嗯，一段完美的旅程从来都是眼睛和胃的双重满足，一路奔波最让人期待的部分往往是落在餐桌之上。
1: 如果说青海的风景是壮阔豪迈的，那么青海的美食就是这种性格最直白最温暖的表达，它不讲究精雕细琢，却极致的追求本真的风味和扎实的满足感。
2: 在这里啊，美食的哲学是本色的演出，比如说手抓羊肉，用一口清汤煮出草原的鲜甜，青海的土火锅像是一场热烈的团聚，炭火铜锅层层叠叠的丰盛，煮出高原夜晚最驱寒的慰藉了。
1: 当然这一切的收尾必须是一道地道的老酸奶，它用最自然的酸甜和醇厚为豪迈的一餐呢画上了圆满的句点。那么这些味道呢，可以说是共同构成了青海最质朴也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2: 我们继续跟随表弟的声音，聆听日月山的美丽传说，品尝高原美食吧。
0: 说完骑行啊，我们聊聊去青海湖路上必经的一站日月山。这座山呢，在古代叫做赤岭，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分界线，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道。它的传说啊，与温成公主有关。当年公主远嫁吐蕃，湖经此地，思乡心切，拿出日月宝镜想看看长安，镜中啊却只映出自己憔悴的面容。她悲愤之下将宝镜摔下赤岭，这座山啊也因此得名。站在山口啊，你能清晰的看见东西两侧的景观截然不同。东边呢是阡陌农田，西边呢是辽阔草原。看看日亭啊月亭里的壁画，在温成公主雕像前感受那段和亲的历史厚重感是非常值得的。回到西宁啊，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美食慰藉身心。我给大家推荐三道必体验的，首推啊是手抓羊肉。手抓羊肉的本地店特别的多，又挺好吃的。好吃的秘诀呢，在于选用了青海本地的草瓢羊，用清水啊慢煮，最大程度呢保留羊肉的本味。煮好的羊肉肉质极嫩，肥而不腻，几乎吃不出膻味。地道的吃法就是趁热抓一块，沾一点椒盐，一点生蒜，肉的鲜甜和蒜的辛辣在口中碰撞，再喝一口解腻的茯茶，这就是最豪放的西北风味。第二道呢是青海的土火锅，这可不是普通的涮锅，而是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铜制暖锅。传统的铜锅里啊，会一层层的码好，放好牦牛、羊肉、酸菜、豆腐、粉条、土豆、蘑菇等十几种食材，然后倒入了牛羊骨熬制的高汤，用炭火慢慢的微煮。吃的时候呢，汤底啊

0: 越煮越鲜浓，各种食材味道相互融合，酸菜解了肉的腻，粉条吸饱了汤汁，尤其在高原微凉的夜晚，吃上这么一碗啊，从胃暖到心了。最后啊，别忘了用一道经典的甜品收尾，青海老酸奶，西宁的酸奶啊，表面会结一层淡黄色的奶皮，这是油脂和精华的凝结，口感呢比我们常吃的酸奶要浓稠的滑顺许多，酸味呢更自然，奶香极其浓郁。很多本土老店啊都是手工制作，味道纯正。吃完手抓羊肉和土火锅，来上这么一碗酸甜冰凉的老酸奶啊，堪称是美味的一餐。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当中啊！刚才我们是听了台湾学长的青海湖的骑行啊，包括这个视觉的享受、骑行的享受，还有味觉的享受，吃的也非常好。我们看看我们趣宝们的留言哈。
1: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在哪片山海之间呢？发生了哪些让人特别回味的故事？看到我们的听友无心依旧啊，特别难忘的就一句话，在张家界被猴子翻了我的包。
0: 这个还有呢，小春鸭说在宜昌，沿着江边徒步，感受清新的空气。午后呢，在清江画廊划桨板，那大伟也去过啊，碧波中挑战体能，黄昏骑行山地林道，感受自然节奏，运动让风景更美，旅行让汗水更加有价值。其实你这早中晚的运动节奏真的是挺猛的。这大伟这三件事应该是分三天干。还有登泰山啊，小春鸭说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身心的极限挑战。数千级台阶是考验毅力，清晨登顶，云海日出是对汗水的最好的回报。听说这个五一假期，这个泰山登顶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哈，
1: 又是爆满。
0: 看
1: 到魔丸二，他说到张家界啊，他也去过张家界。他说去张家界的第一天，沿着金边溪一路前行，本来以为是趟平凡之路，其实不然，奇岩怪石相伴，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好不惬意。而且呢，还看到了《西游记》取景拍摄地。最后呢，才知道原来走了20000多步。欣赏美景同时呢，还意外结合了健行。
0: 其实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天地的这种壮美啊，其实非常的好。所以运动加旅行真的是一种对身心都有很好益处的事情。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麦造嘴巴带路环节。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0: 好，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是在哪片山海之间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今天的麦造单元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吃鱼。那么各位趣宝呢，说到吃鱼，中国人呢有千百种智慧。在江南，人们呢喜欢用醋和糖来调和桂鱼的鲜美。那么在川渝地区呢，沸腾的辣油能够激发出花莲的美味。而在岭南，有一种鱼，它肉质非常的细嫩，但是却多刺，可是呢却让无数食客又爱又恨。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卖了一个关子。鲮鱼，
0: 对，鲮鱼。智慧的广

0: 球，
1: 嗯，
0: 可以煎成香口的鲮鱼饼，
1: 嗯，
0: 可以晒成咸鲜的鲮鱼干。
1: 嗯，
0: 但是若论其中最见功夫、最富巧思的吃法，一定是一道名菜，叫酿鲮鱼。
1: 嗯，
0: 要吃这道菜呀，必须得去这个地方，顺德。
1: 嗯，大家呢都听过“食在广州，厨出凤城”这句话、
0: 嗯、
1: 那么这里的凤城呢指的就是顺德。顺德呢是粤菜的重要发源地，这里呢物产非常的丰富，而且可以说是人人皆厨，对食材本味的追求呢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形成了清鲜爽嫩滑还有真的这样的独特的风味。
0: 对，在顺德厨师手中啊，一条普通的鲮鱼上演一场化繁为简的魔术。顺德酿鲮鱼的精髓在于一个酿字啊，它要求厨师用精湛的刀工将鲮鱼连头带皮完整的分开，
1: 嗯，
0: 好像是给它褪下了一件轻的很薄的这个外衣，
1: 嗯，
0: 不能有丝毫的破损哈、啊、取出
1: 是个功夫活，
0: 取出多次的鱼肉，
1: 嗯，
0: 剁成鱼蓉，反复摔打至起胶，再拌入马蹄、冬菇等多种配料，重新酿回那完整的鱼皮之中，恢复成一条完整的鱼。给大家翻译一下，
1: 嗯，
0: 就是先把这鱼外衣给脱掉，然后把鱼肉拿出来，
1: 嗯，
0: 先加工，各种各样加工，然后呢，弄完之后再放回去，
1: 嗯。
0: 哎呀，这个
1: 就是功夫活，而且还没完呢。
0: 对，
1: 还要经过慢火煎制，然后再加上豉汁来焖煮。
0: 嗯，
1: 成品的酿鲮鱼呢，外皮是非常的焦香，内馅呢却非常的弹牙。
0: 嗯，
1: 各种配料的香气和鱼鲜完美的融合，可以说呢，每一口都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老少都非常适合吃。
0: 嗯，
1: 因为完全不需要担心有鱼刺儿。
0: 对，大为是特别怕吃鱼的，因为小时候是卡鱼刺就扎进喉咙两次哈、
1: 嗯嗯，
0: 就是心有余悸。那是这道菜应该，就你都花了那么多功夫把鱼刺都拿出来了，对不对？
1: 所以说老少都合适，
0: 嗯、
1: 老少都合适。
0: 对，我这属于少的那个。这道工序繁复的传奇菜肴的味道、嗯、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味道调查员一起走进顺德厨师苏哥的厨房，
1: 嗯，
0: 找寻这道无骨之鱼的好吃秘籍。
2: 苏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3: 顺德我们是双鸡鱼塘嘛、
2: 啊，
3: 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好像鲮鱼很多个做法。
2: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
3: 好嘞。
2: 嗯，
4: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3: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2: 嗯，这一条是什么鱼？
3: 鲮鱼。
2: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3: 胖头鱼。
2: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好重。
3: 慢慢来。
2: 过来啊，好。
3: 过来就棒了吗？
2: 放手了。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儿
3: 不是撞青，它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银形的轮、啊，这个鲮鱼的特征
2: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3: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鲮啊。
2: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3: 它里边没有银色的吧、
2: 啊？
3: 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2: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3: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2: 哦哦、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鲮鱼，是吗？
3: 对。
4: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鲮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鲮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鲮鱼，有点困难。
2: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鲮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3: 就一道菜。
2: 就一道。
3: 啊，酿鲮鱼。
2: 哦，酿鲮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鲮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

0: 粘着，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1: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0: 好，酿鲮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1: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0: 您这是在给他，
1: 我们要酿鲮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0: 肉和皮分离
1: 啊，靠背。
0: 哎呀，就开始呢
1: 啊，
0: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1: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0: 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1: 皮不破，
0: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2: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鲮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鲮鱼皮。
0: 这个酿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总之这个酿鲮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1: 对，
2: 斩断尾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0: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1: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你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0: 哇，你看鲮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1: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2: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0: 切这么薄吗？
1: 对呀，
0: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1: 对呀，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2: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1: 本来蒸煮物存下来那个呢是珍珠，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0: 父母放心吗？
1: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
0: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1: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创新，才顾客人吸引。
2: 依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0: 下一步呢？
1: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0: 腊肉腊肠登场了。
2: 桑叶间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混合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鲮鱼泥，搅拌均匀。
0: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鲮鱼的馅儿吗？
1: 对，
0: 馅儿都做好了。
1: 做好了。
0: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1: 等一下，我们先把鲮鱼酿好。
0: 还没轮到甘蔗。
1: 没轮到它。
2: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锅入锅，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0: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1: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0: 相当于是胶水。
2: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鲮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1: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
0: 架子，哦，听明白了。
2: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0: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2: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0: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2: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

0: 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作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1: 今天我跟苏苏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2: 来，大家请。
0: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4: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4: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5: 刚才听了这个鲮鱼的制作呀，这个特别想去尝一尝啊，这太精致了，一定会很好吃啊。
6: 没错，
5: 看看大家评论哈。
6: 看到寻味老广，他说顺德酿鲮鱼真的是功夫菜巅峰，鱼皮完整不破，鱼胶呢摔打得非常的弹牙，而且呢里边有马蹄还有辣味的香气，是层层递进，每一口都是厨师的耐心和匠心。
5: 大家如果想看看呢，就一定要上这个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下面的甬道，我想去旅行，正在说这个酿鲮鱼的制作啊，就是反复摔打。确保食不厌精说，好像是一条完整的煎鱼，入口才发现有这个不一样。鱼肉的鲜美和馅料的复合口感完美融合，完全不用担心鱼刺。这道菜不仅吃的是味道，是那份为亲人精心细心挑刺的这个温暖时刻。
6: 哇，说的真好，可以说不仅是烹饪的技艺，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
5: 对，希望这道充满巧思和温度的这个菜啊，能够让大家记住顺德的味道，是藏在食物里最动人的智慧和心意。好了，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两岸微旅行，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洛阳。
5: 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城啊，洛阳现在呢开始了深刻体验的全新旅游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原腹地十三朝古都河南洛阳。
4: 在洛阳一些创新的场景里，游客能收获怎样不同于以往的旅行体验？那么历史与当下究竟如何完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对话？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静一同走进当下的洛阳，去实地探访和感受。
6: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五年，五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必要打卡拍照。他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7: 我们家女儿他们说拍照就到洛阳去，它的古建物特别全，而且那个盛世浩大呀嘛氛围。光听他们说呢，我也没感觉到，哎，结果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回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8: 红飘带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准备蒙啊。
7: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皇后装的那种感觉。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8: 这样，去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7: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就看他们在那照过来照过去，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看这个古建物，然后自然风景，等我自己体验完了，然后带家人过来再体验一下，像我的妈妈呀、女儿呀、妹妹呀，推荐他们来过来转转。
9: 数据显示，洛阳汉服体验店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
6: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

0: 拥有令她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零零后姑娘陈可辛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她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2: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1: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桌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桌案呢，它一共分为五步。
2: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就是这种智慧的话，我觉得古人们都很厉害。
3: 我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2: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在边听讲解的途中，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0: 从应天门的唐宫月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4: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5: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6: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7: 甚至它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它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它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8: 哥，等时不见成了，还有人记得住咱吗？
9: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
10: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一万重。
5: 这是一种文化的享受，音乐的享受，美的享受，非常好。
9: 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0: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十四五期间，洛阳累计接待游客超6亿人次，旅游收入近4800亿元。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 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11: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就是我们创作依托这个洛阳的这种深厚历史文化，怎么深度迁入到景区和文博场馆的体验活动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1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3: 在川西高原的深处，在雪山与河谷之间，藏着一个名字意为幸福美丽的村庄，叫基卡伊村。
14: 接下来我们和总台记者韩明权，还有甘孜台记者黄恋一起走进这里，探访这片自然和文化交融的秘境。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16: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5: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融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17: 你好，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15: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7: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15: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18: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5: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18: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5: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 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19: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

0: 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嗯，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嘉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2: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3: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嘉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剪草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4: 日子红红火火、啊、
5: 嗯，
4: 那么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还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静，他说暖冬的时候啊，在庐山上游玩时才看到雪景，凌晨呢跑到山顶去看日出，结果天气不理想没看到、
5: 嗯、
4: 那么在路途上打打雪仗也蛮有乐趣、
5: 嗯、
4: 也不虚此行。
5: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运动加旅行啊，但我也看到，就想到自己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他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跑步，
4: 哦，
5: 5公里、10公里、15公里、20公里、
4: 嗯嗯、
5: 打卡，
4: 必须打卡。
5: 对，他说他每次就利用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的美，
4: 嗯、
5: 真的是跑，每次跑啊，5公里就计时，然后有一个轨迹、
4: 嗯嗯，
5: 看到什么风景拍下来，然后在朋友圈当中展示。其实他不是在跟别人展示，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记录，
4: 嗯、
5: 然后5年、10年以后再翻出来看，做成一个册子的时候、
4: 嗯，
5: 这种感觉，这种运动加旅行的感觉，
4: 嗯、
5: 真的很好，
4: 嗯，很有成就感。
5: 对，
4: 像我们吴静提到的这个打雪仗，也是一种运动。
5: 嗯、对，
4: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呢，一位是吴静，一位是我们的魔文二，感谢各位。
5: 嗯。吴静和魔文二啊，请将央视频网民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送奖品。
4: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5: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5: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5: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4: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4: 铁路建设持续推进，前四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5: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成龙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兽首被政治化，网友怒批绿营炒作。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立法机构通过巨额防务特别预算掏空台湾，换不来和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

0: 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

0: 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

0: 奥培育扎实推进，请听报道。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请听报道。
3: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3: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4: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3: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0: 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据了解，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包括两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3号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 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00%。根据公报，实际创收收入中，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收入4795.44亿元，同比增长11.28%。广播电视机构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互联网电视 OTT 收入266.69亿元，同比增长3.14%。网络视听用户付费、节目版权等服务收入1867.81亿元，同比增长0.43%。广告收入3166.27亿元，同比下降0.39%。有线电视网络收入721.58亿元，同比下降2.41%。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请听报道。
5: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6: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5: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7: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 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5: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0: 近日，在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有当地

0: 居民在水牛家桥盘沟观景台附近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大熊猫悠闲活动的画面引发关注，为何野生大熊猫会出现在这一区域？野外偶遇大熊猫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请听报道。
1: 这段偶遇的野生大熊猫的视频里，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不少人在感叹大熊猫可爱之余，也对大熊猫的身体状况和活动范围产生疑惑。绵阳市平武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涂正斌表示，从视频上看，这只大熊猫身体状况良好，出现在这一区域也符合其活动习惯。
2: 大熊猫在2到5月份是它的发情期，它的活动范围会相对会扩大，它可能会和其他的大熊猫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1: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最集中的分布区之一，全县52.6%的面积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手段，持续记录到大量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与此同时，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加。涂正斌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方法，安全应对。
2: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5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5: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6: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5: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6: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

0: 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
1: 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彼此失败是早晚的事。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民众，所谓赴大陆投资有风险。
0: 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未留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 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聚焦海峡风云变幻。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中国国民党近日推出最新文宣影片《爱最大篇》，片中细数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台湾的民生乱象，并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即将就职2周年之际，发出灵魂拷问，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爱。什么是爱？把以前没有的都留给你。 该影片开篇以餐桌为切入点，以餐桌菜肴对比岛内民生及食品安全隐忧，直击岛内民众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从引发全台湾恐慌的巴西臭鸡蛋事件，到延续开放的含瘦肉精来猪进口，再到今年的发亚马铃薯进口等争议，民进党当局一次次突破食品安全底线，让台湾民众吃饭都要提心吊胆。随后，影片镜头转向岛内能源与环境的双重危机。 8.15与303全台湾两次大停电后的漆黑街景，并穿插台湾山区废弃的光电板乱象，以及台湾南部风灾后民众被迫以帆布遮盖残破屋顶的无助景象。影片中也出现讽刺台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飞帆从09万变0.20万的桥段。据了解，林飞帆薪水变化从刚加入民进党的月薪新台币9万，高出台湾绝大多数年轻人起薪的0.9万。 到如今，哪个新台币20万高薪，却对民生问题视而不见的0.20万，这一细节戳破了民进党所谓为年轻人发声的虚假面具。中国国民党指出，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民进党当局执政的这些年喊最大声的就是爱台湾，但民进党口中的爱究竟是什么？是让台湾民众吃有风险的食物，是停电发生时还要学会体谅，是让光电烂板留在土地上？ 还是让房价越来越高，年轻人越来越不敢做梦。中国国民党直言，如果民进党觉得这就是爱，那请去看看年轻人眼中的无奈。中国国民党表示，真正的爱应该是让台湾民众安心生活，让下一代看见未来，而不是嘴巴上喊着爱台湾，却把代价留给每一个台湾民众承担。真正的爱不在大家都喊得出来的口号，而是愿不愿意诚实面对台湾的困境，真正让民众过得更好。 近日，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受赠的12生肖兽首模型事件再次成为岛内公众关注的焦点。电影演员成龙2015年赠送的这一套铜制电影道具模型，曾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定义为工艺品，并于2016年后存放于库房。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郭玉琴质疑其占用空间以及可能存在统战背景。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岛内网友纷纷表达不同看法。 认为这种收藏不应被过度政治化。有网友留言认为，电影道具本身具有价值，收藏无可厚非。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请听报道。
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
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请听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

0: 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 1.15 亿英镑，约合 10.57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参与相关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台立法机构近日表决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这一数字虽然和民进党当局最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天价缩减了近5000亿元新台币，但依然创下了岛内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民进党当局不断要求增加特别防务预算，背后藏着什么居心和猫腻？天价特别防务预算又将对台湾的经济民生造成哪些危害？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小陈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4: 两岸青年，
5: 两岸青年，
6: 两岸青年，
7: 台湾台六青年
6: 话安全，
5: 话安全，
7: 共安全。
8: 两岸青年话安全。
9: 早在去年底，赖清德在美国媒体投书宣称要分八年期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过去几个月，岛内各方围绕这笔巨额军购预算争论不断，最终蓝白阵营以几乎腰斩的方式提出军购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方案，并通过表决。那小陈，你对于这样的结果怎么看？
4: 首先我说这个 1.25 万亿这个金额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啊，其实蓝绿白三党最有共识的金额是3500亿，这是源自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经公告对台军售的约略总额。在这个基础上，蓝营提出了3800亿加 N 加 N， 也就是因应美方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军售，随时可以追加预算。至于绿营一直坚持的 1.25 万亿，就是因应美方对台军售加上打造所谓的飞鸿军工产业链。所以呢，虽然最终蓝白两党联手通过了7800亿，看似是在 1.25 万亿上狠狠砍了一刀，但事实上不能够简单的视为是绿营的挫败，而是蓝白两党也受到美国压力妥协下的产物。
9: 此前为了推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落地，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所谓支持1.25万亿元军购就是爱台湾，要求审慎监督就是反防务。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这样简单粗暴的把防务议题政治化，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安全考量，真的是爱台湾吗？
4: 爱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像是呢，投资教育培育人才，提高育儿津贴，改善少子化现象，增加社会住宅供给来抑制房价，让年轻人能够买得起住得起房，提高医疗开支，让全民健保不给付的便宜药都回来，扩大公共基础建设，更换老旧电线水管，或者是将流入股市的多余资金热钱呢，引导回到这个工业生产或者是科技研发上，终止泡沫经济的假象。那这些都是照顾台湾老百姓和产业的具体表现。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爱台湾简化为支不支持对美军购，仿佛只要花了这笔钱就是爱台湾，全然不管这么高的防务预算将会严重排挤用在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福利、基础建设、科技研发、产业转型的财政预算。我实在看不出这哪里叫做爱台湾。
9: 有报道称， 蓝白阵营认为民进党版预算规模过大，项目不透明，尤其大量涉及对美采购，恐怕让台湾沦为美国军工的提款机。我们都知道，多年来民进党当局军购贪腐弊案丛生，也确实引发岛内质疑声不断。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当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巨额预算里藏着什么猫腻？
4: 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要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仿佛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正当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像这次被删除的4700亿，包括了首先是所谓的商购案，也就是要采购 AI 辅助情报决策模块、部队觉知套件、台湾战术网络、垂直起降无人机、可携式无人机反制系统、机动阻绝器材、军备产能新建扩厂，以及通用弹药。其次是岛内委托制造，像是强攻中程反弹道导弹，还有海搜战术型无人机、滨海坚贞型无人机、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认为啊，只要打造这个所谓的台湾之盾防空网，发展远距离精准打击无人机 C5ISR 等七大关键能力，就可以阻止国家统一的进程。然而啊，这包山包海洋洋洒洒这么多项目，对于当局条文非常模糊。例如在防务自主的部分啊，只能看见强化作战持续量能相关装备以及台美共同研发等概括字眼，缺乏具体的生产计划。一旦通过绿营版本的 1.25 万亿军购案，将形成空白授权，钱用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人知道。还有所谓的商购和岛内委托制造，更有图利青绿厂商的嫌疑。台湾不只会变成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更会变成绿营亲友绿油油的提款机。
9: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台湾必须展现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1.25万亿元新台币分8年执行，算一算，平均每位岛内民众每年负担约6000多元新台币。此言一出，更是激起了岛内民众的不满。有舆论质疑，花这么多钱买的武器真的有用吗？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惜债留子孙向美国交保护费，真的能换来和平与安全吗？
4: 要知道呢，想要降低台海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是一直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而是要通过一次次的协商对话，建立彼此互信，才能从根源上降低信息误判的可能，从而避免战争爆发。遗憾的是呢，绿营和台独分裂势力心中想的只有生意，只想要从中捞钱，于是形成了制造战争焦虑、对美军购、军事力量不足、持续对美军购的逻辑怪圈。我们中国有句话，就是见面三分情，有见面就有的谈，能谈就能够避免台海的兵凶战危，让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就要像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问大陆那样，有决心有魄力，更重要的是在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与大陆恢复交往，最终能够走向和平统一而非战争。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报道，台军正规划将部分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岛，并声称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岛内质疑。那么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具体内容请听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部署至澎湖和东引岛，实为不自量力，自寻死路。节目嘉宾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
5: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 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8: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分批向美国采购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如果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首先请教赖月谦先生，民进党当局一共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了海马斯系统，目前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
6: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它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条例的经费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8: 刚才赖先生特别提到，虽然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岛进行部署。那么曹维东先生，台军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10: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达到上100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就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 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8: 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模拟精准点杀了。曹碧东先生，现在虽然台军要将其前推部署，但是解放军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10: 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有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他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8: 有台湾绿媒大肆炒作称，如果将海马斯前推部署至澎湖东引，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曹玉东先生，台军此举真的可行吗？
10: 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8: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林承铎先生，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已经造成了碾压态势？
11: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弹道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所以 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啊，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祝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陈露，代表编辑秦怀冰、许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听作家蒋胜男分享，阅读是打开历史密码的一把钥匙。
1: 国潮东方，去体验扬州非遗，感受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1: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文，听他的匠心手艺故事，丝缕织华章。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从《芈月传》《烟云台》到《天圣令》，作家蒋胜男的作品凭借恢宏壮阔的历史架构与运筹帷幄的女性形象，收获了千万读者。作为较早的网文作者，他始终在网络文学与传统历史小说之间从容地穿行。
1: 童年的时候，兜里揣着一块钱，手里拿着几个包子、一瓶水，蒋胜男就能在图书馆安安静静地看书看上一整天。而阅读也让他与历史世界建立起自由翱翔的穿越通道。不久前，总台记者魏迪就去到了浙江温州，在作家蒋胜男家中的书房，听他讲述起那些与书相伴的如歌岁月。
2: 书房比较乱，东西都堆在这时。这一排呢，是我的这些作品，《芈月传》的一些版本，还有一些《烟云台》，其他的都是比较资料性的。
3: 这间不大的书房里，随手拿起一本，都能勾起一段蒋胜男的创作往事。
2: 这个呢，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时是我是写《太太时代》，就是关于这个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事。这个华南海盗呢，其实就是我写《海盗郑一嫂》的时候，我当时后来要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去找到的。这个呢是宋现代拂晓时辰呢，是我当时做《天圣令》对于宋代的市井生活做一些参考。现在主要外面都是西夏的东西，因为我最近在写西夏的东西。
3: 每写一部作品前，蒋胜男都要系统性的阅读一批新书。因为正在连载以西夏开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铁血胭脂》，他的书架上又添置了一批西夏主题的图书。
2: 我这段时间写西夏，所以我这个写西夏的东西都在这儿。这个就是《翻汉何时掌中书》，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复印本，就是买过来的。里面有很多西夏谚语啊之类的东西，你看这个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声不敢毁伤也，它里面会有一些谚语，就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如说哎，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种谚语去劝你这个父母和好。
4: 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查，
2: 对，
4: 可能书中哪个地方就有灵感就用进去。
2: 我不是一边写一边查，一边查查不根本没有时间查的，就是我这个呢是我知道它有用，然后呢我会隔比较清闲的一种日子，就是慢慢的看几页有哪句话就会用到我的这个书里头，我就把它摘下来。要心很静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在查的时候你会越查越烦的。
4: 等于说您写哪个朝代的时候好像就让自己那段时间都浸润在那个朝代里面。
2: 对，就是要跟那种时代的共情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我尽量避免，就是人家邀请我讲课啊讲学啊这去会议啊，我基本上能推脱就推脱掉。因为一出去一进来你要回到那个语境，一个星期都回不去。
3: 这部西夏主题的《铁血胭脂》早在2007年就开始连载，但由于西夏史料太过稀缺与庞杂，许多历史细节只能从宋人笔记、出土残碑中拼凑，导致蒋胜男遭遇了严重的创作瓶颈，断更多年。直到2025年7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点燃了蒋胜男续写的希望。
2: 当时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他们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出版了，我就赶紧去买下来了。
4: 都要看这么深入形象的吗？
2: 我们看得越深入，我们写出来就越有把握。比如说好水山之战，他就会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这次战争的这种详细的，他是怎么走的，他这代又是怎么遇上的，这些都能看出来，写起来就会有很多细节。
3: 蒋胜男告诉我们，阅读不仅关乎他的创作，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没有童年时母亲工作的温州四中里有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可能也不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2: 那时候我妈就是比较忙嘛，所以我就是放学以后我妈就把我放图书馆等她，书也不多，就这么一个房间就开始看《红楼梦》，然后看《东周列国志》。
4: 能看懂吗？当时这个《东周列国志》
2: 半懂不懂吧，就当故事书听吧、嗯、什么广报风景啦，什么老马识途啦。
4: 学生时代像历史啊这种算是您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科吗？
2: 是一个很不讨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
4: 嗯、
2: 就会觉得哎呀老师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你说错了，老师你又说错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看到这么一个学生也很讨厌。
3: 虽然博览群书，但他更偏爱于史籍和古典文学名著，这样的阅读取向蒋胜男一直保持到现在。比如这本《红楼梦注释》，他从学生时代珍藏至今。
2: 这是我非常早的一本老书了，这是哪年的呀？这个是
4: 1979年，
2: 七九年的书了。他对《红楼梦》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做注释，你看，就是时代人物关系、家庭关系了啊，这些就是一个个词的这些解释。我以前是读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看宝黛爱情，到看每一个细节，到读懂它的每一个句子。这是我当时就是在卫生局的时候。
3: 从童年起就从未间断的大量阅读，很自然的让蒋胜男萌生了创作的冲动。1999年，他尝试在网络文学论

0: 长篇历史小说《凤霸九天》出版。小说以北宋张献民肃皇后刘娥为原型，以刘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出北宋初期政治风云和社会幻象。
1: 以前我压根没敢想我能写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先想这一本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戏曲，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戏曲叫《狸猫换太子》，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这个刘后是奸妃。那到我自己知道看了历史的这些资料以后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很想也给他写一个方案的书。
0: 此后的文学创作，蒋胜男始终延续着历史题材方向，多年来的阅读偏好和从阅读中获得的素材形成的历史观，全都成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宝贵的源泉。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也让作家蒋胜男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芈月传》的主角是秦国女政治家秦宣太后芈八子，然而《史记》中对宣太后记载只有百余字，以此为基础，如何能扩展出《芈月传》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蒋胜男说，正是扎实的历史阅读基础给了他创作的底气和支点。
2: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3: 我们能，我们敢。
1: 当时我并没有一开始想写芈月的，我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时代。宣太后她的生命足够长，她活了70多岁，沿着她的一生写下去，就可以写到很多春秋战国的这些活跃的人物，就可以把他们都写进这个故事里来。列了一个时间表，然后我再注明哪些事件是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的，就他可以参与这些事件的，有哪些事件跟他是一个弱联系的，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去不了那个时候，但是他可以跟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他跟谁讨论？可能跟经历过战场的那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列出来。
0: 确定了故事的骨架和主线，蒋胜男用近3年时间研读先秦史料、诸子百家著作、地方史志，然后借芈月的一生，在小说中串联起商鞅变法、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又汇集了张仪、屈原、赵武灵王等群英谱，带领读者一起置身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1: 我的主角就像一条船，就载着大家经历历史的长河，你可以跟着主角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两边的这种景色。所以我写这个《芈月传》，它并不是说哎，我芈月多少了不起，我更多的去呈现在他出生之前的商鞅变法对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影响，也包括他在路上遇到的屈原、黄歇、秦王、赵武灵王。我想让大家去看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为那个时代而努力，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由此而推之，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看世界、看自我、看时代。
0: 阅读不仅成就了蒋胜男的创作，更塑造了他的格局与担当。2016年，蒋胜男作为浙江网络作家代表首次参加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当创作不再被网络文学的标签所局限，蒋胜男更深知要继续沉下心来，以严谨的态度深耕历史文化题材。如今蒋胜男除了创作，还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学工作。面对学生，他常常说，阅读是通往一切可能的起点。回望他的人生旅程，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蒋胜男也希望更多人通过他的文字走进历史，爱上阅读。为此他笔耕不辍，乐在其中。
1: 那我写历史作品不是要显得我知道历史，或者显摆我有多好的一个历史水平，我更觉得我要把历史写得好看，大家爱看，哪怕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言情故事去看，那么只要你看进去了，你就会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兴趣，会让你觉得历史原来不是那么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2: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4: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5: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6: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5: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6: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5: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6: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4: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7: 你看，这个就是
8: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9: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8: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0: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4: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0: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 做了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4: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1: 四八，请您用餐了。
12: 我以前呢，对于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3: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2: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4: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4: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福建省铜陵古镇与台湾隔海相望，一座铜陵镇，两岸山海情，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说简瓷雕是海洋孕育的建筑智慧？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4: 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便是由崇尚武勇精神的铜陵军民共同修建而成，是这里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历史上铜陵每当军队出征必在此集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羽所象征的忠勇精神，凝聚成军民团结一心、保国安民的情感纽带。时至今日，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将关羽的形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成为每个铜陵人心中最能代表家乡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台湾地区流传的关圣文化，大多可追溯至铜陵的关帝庙，而这一现象背后是铜陵镇又一段悲壮的往事。在铜陵第二中学旁，有一处占地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墓葬群，这里大部分都是遗失姓名的合葬墓种。但就是这样一片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却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戍守台湾将士墓。
5: 我们要在铜山关闭

0: 是去戍守台湾跟澎湖，三年轮换一次，阵亡的官兵只能是先埋葬在当地，等有愿意打理他们回来的班兵，有时候跨度很大，要等到十几年才集中把他们送回来葬在这里。你好，你这个您是后人临清时候有到台湾去啊？听说您的爱人是
1: 徐玲，曾是东山博物馆的馆长。退休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这些戍台将士们昔日的痕迹。这些在铜陵县志中记录的一个个名字，就是明清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带着武圣的祝福和亲人的期盼，前往台湾、澎湖等中国沿海诸岛驻守的将士姓名。作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铜陵数万将士官兵前赴后继，每三年一班，在历次台湾岛剿抚内乱、反击外侵的斗争中牺牲无数，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0: 在墓群里面看到有8名同归、19名已逝姓名，他深有感触。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他们不应该是同归已逝姓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纪念母亲他们的历史信息，让他们在历史上活一回。
1: 事实上，岁月漫长，这些将士细微的生平或许再难追寻，然而人们并没有将他们遗忘。今天铜陵古镇的居民和来自海峡两岸的游客，仍常常前来这片墓群瞻仰祭扫，告慰英灵，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大海赋予铜陵的远不止悲壮的往事，这片与海洋紧密相依的土地更孕育出了独特而蓬勃的海洋文化。他们共同见证着铜陵人如何在风浪中依然保有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当你漫步在铜陵古镇的海岸，有小概率会看到一种长条状、质地坚硬的石块，由于它实在其貌不扬，一般人连拾起它的欲望都没有，但对于铜陵镇的人来说，这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物产。当沙文泽将表面的杂质去掉后，我们得以见到它黑黄相间的纹理。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海柳的物质，实际上是生长于海底的一种腔肠动物黑珊瑚。一株1米高的黑珊瑚需生长200年以上。在不具备深潜条件的古代，它们只是偶尔随着渔网或者海浪才会进入人们视野，因此十分难得。相传在宋代，铜陵人便发现了海柳质地坚硬、不易腐蚀的特性，便将它们打磨成生活用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今天铜陵镇独特的海柳雕工艺品。沙文泽，
2: 我爷爷有戴着手镯，戴了很久，过几天做台风，我爷爷知道有变色变木一点。
3: 今年第10号台风杨柳，今天夜间至明天
4: 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1: 有趣的是，铜陵人之所以相信海柳雕能够预测天气，很可能是由于它极高的密度，使水分难以渗入其中。空气中的湿度一旦出现较大变化，水分便开始凝结在海柳雕的表面，形成雾气。古代渔民便可以通过这一现象推测出大雨即将到来。对于游客而言，也许没有低头与海柳邂逅的幸运，但若有心抬头张望，古镇众多屋脊上那些绚丽生动的雕塑色彩，却总能令人印象深刻。 普通颜料在铜陵古镇特殊的海洋气候下，短时间内便会被风雨侵蚀，继而褪色脱落。于是人们在铜陵古镇的建筑上采用了一种永不褪色的精巧工艺，显瓷雕。孙立强15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剪瓷雕技艺。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于80年代参与了东山关帝庙剪瓷雕造像的修复工作。
5: 你对这个整个构图了、这个造型你都基本上都要掌握啊，这些人物的动态都做得都非常好。
1: 剪瓷雕就是工匠将手中的瓷片根据不同造型和对色彩的需求修剪成精确的形状和大小。在快速拼贴到未干的泥塑之上，经过高温烧制的瓷片性态稳固，永不褪色，能够抵抗海洋气候对色彩的岁月侵蚀。剪瓷雕是铜陵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标志性符号，题材从瑞兽花鸟到历史人物，丰富多彩。但问题是，铜陵如此众多的瓷片来源于何处呢？我们在古镇归属的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了答案。博物馆内收藏的众多瓷器几乎都来自于本地窑口漳州窑。明清时期，这些造型各异、色彩丰富的瓷器可能是当时中国最畅销的商品之一。
6: 漳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和安：
7: 隆庆元年1567年在粤港设渡翔馆啊，就允许民间对外贸易，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都有烧制瓷器的资源、高岭土，那民间就大力的发展制瓷业，都分布在沿海，更容易对外贸易。
1: 博物馆内这些来自全球的古代货币大部分就来源于漳州的瓷器贸易，他们从侧面证实了漳州窑口当年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销量。而在瓷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材料损耗，这为福建地区的剪瓷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剪瓷雕技艺也从这里出发，渡过海峡，被古代定居中国台湾岛的福建居民用在了庙宇和宗祠之上，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铜陵这座以渔业为生、因军旅而兴的小镇，历史上竟然还是一座文化重镇。明朝大学士铜陵人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同僚称赞他学识渊博，问他家乡何处，他答道：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渔父织网，皆能咏唱歌诗。他所说的歌诗便是今天铜陵古镇延续至今的东山歌册。

0: 每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同龄妇女们总喜欢聚在一起，吟唱这种以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载体，以本地方言曲调谱写的地方曲种。
1: 不忘啊姑娘在海边，酒客帮吹来不忘啊，不喝一帮喝两滴。
0: 600多年来，铜陵古镇的渔民出海捕鱼，将士戍守海疆，他们的妻女常年留守家中操持家务，东山歌册便成为庭院中的女性学习伦理、调剂生活的主要途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东山歌册随便一部中篇故事就在5万到10万字之间，长篇多卷本则可达100万字以上。

如此巨大的文字编纂量，意味着铜陵本地一定曾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文人团体，他们来自何处？明代军队实行世袭制，除了立有军功，军人后裔想要光耀门楣或改变人生路径，就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于是特殊的社会制度使铜陵人特别重视教育，由此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文人团体。明清两代，仅5.24平方千米的铜山古城里，就有南明书院、东壁书院、黄道周家私塾等多个教育机构，可见铜陵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根据县志记载，历史上铜陵先后出了14名进士、62名举人、800多名秀才，这才有了海上邹鲁的美誉。很多铜陵人的传统文化启蒙就是在母亲的吟唱声中得以完成。

0: 在歌词声中，同龄人又迎来了一季海洋的丰收。远航的渔船满载渔获平安归来，也带回家人的牵挂。铜陵古镇就这样在一年又一年的远航与重逢里，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散落在一个个生命个体上。人浪潮汹涌，却永远屹立不倒，生生不息。
1: 铜陵古镇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湾明月，终年映照着浅浅的台湾海峡。无论惊涛骇浪的历史，还是海陆文明的交织，都笼罩在它温柔的臂弯里，吟唱成一曲延绵千年的非凡史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中对南京云锦的精彩描述，也是云锦之美的真实写照。
5: 如果说锦代表了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准，那么云锦则代表了历代织锦艺术的巅峰。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绚丽、格调高雅，云锦也一直被称为锦中之冠。工艺主要有通经断纬、挖花装彩等。2009年9月，南京云锦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金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3年起从事云锦工作，至今已50多年。他研究复制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大量古代织锦，代表作《明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荣誉金杯珍品奖。他的多件作品被十余家博物馆收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金纹的匠心故事，丝缕织华章。
7: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十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7: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往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货。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7: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3: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

0: 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0: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
3: 基本上已经没去了，就是说你金老师找对了，啊对吧？
2: 是，
3: 对对对。
0: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10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因为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是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2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必须教，这个很多必须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
4: 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4: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4: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织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一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4: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世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5: 金文曾说，云锦不能只在博物馆里，更应该走进百姓的生活中。从云锦丝巾到云锦服装、云锦手包，再到云锦软装，金文一直在探索如何让云锦这一传统工艺在现代化表达中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同时，他还在高校进行专业授课，推动建立非遗技艺传承展示平台，让年轻一代了解云锦，爱上云锦。
6: 将宁府扫似愿深深，未闻其出生，手中欲缩顿云锦城，不见痴心人。
7: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7: 再会。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4: 城市月空间，一起分享台农在大陆种春天的故事。
5: A 咖月时光，我们今天来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走进厦门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育种大棚，满目青翠盎然。开春以来，这些种苗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陆各地。
5: 来自台湾嘉义，扎根厦门十余载的种苗匠曾明宝，身为某公司的技术总监，春日里呢始终忙碌在育苗一线。他呢潜心深耕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通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4: 曾明宝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长期深耕园艺育种领域。在一次次两岸农业交流中，他真切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广阔前景与无限潜力。2014年，他决定留在大陆，投身蔬菜种苗培育事业。
5: 在曾明宝看来，台湾与大陆的农业互补性很强。他说，在种业领域呢，台湾的优势是精细化管理的经验，但大陆呢，地理环境好，市场广阔。大陆正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政策，我们感受到向前走的强大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良种、良法、良品助力大陆乡村振兴。
7: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8: 音乐是实践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实。
9: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0: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1: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7: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2: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3: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4: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5: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
7: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4: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财智总台记者冯慧琳、王岩、陈浩龙。
16: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0: 李云鹤，
17: 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8: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6: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8: 满满当当啊。
16: 这是刀具。
18: 啊，刀具。嗯。
19: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16: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20: 不能忘给他们说。
19: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16: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8: 啊！
16: 我刚修起来的。
18: 花了多长时间？
16: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8: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16: 挺开心。
18: 挺开心的。
16: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19: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6: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比你少得多。”
19: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6: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18: 要从零开始。
16: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9: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6: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桥，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9: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6: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

0: 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假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假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假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假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起假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

0: 谷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
2: 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4: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5: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可是它真正还是飞不过来。

是不是在寻觅你想要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他呢，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个绝活啊，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匠的神奇技艺。
9: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10: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9: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11: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

0: 哎，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0.2，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0.15，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1: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2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2: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1: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2: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多、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市赛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除了半切，作为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冠军，刘德祥还熟练地掌握榫卯与连接工艺，燕尾榫、方榫、斜榫、搭接、指接、半榫、角榫这些榫接工艺，他都了然于胸。同时，他还要保证木料表面平整光滑，达到无毛刺、无留挂、无颗粒、色泽均匀的效果。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集，以死明志。一年后，盘膝坐在床上的唐三，身体周围白雾弥漫，淡淡的清香萦绕在房间之中。十多年的童子功积累下来，让唐三有极其深厚的根基。只一年时间，他的玄天功已经有小成了。这一年，唐三19岁。又三年，唐兰太爷无疾而终，享年91岁。唯一知道唐三秘密的老人家去了。临去之前，唐三一直守在唐兰太爷身边伺候他，寸步不离。再三年，唐三闭关，一边为唐兰太爷守灵，一边刻苦研究暗器绝学。他开始尝试制作各种唐门最尖端的击破类暗器，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制作一些已经失传了的暗器。三年闭关守孝，当唐三出关的时候已经是25岁了。他的玄天功终于修成罡气，鬼影迷踪步大成，恐吓秦龙小成，玄玉手大成，紫极魔瞳已经练到了第二重境界。通过研究暗器白解，唐三已经能够用出绝大多数暗器。三年守孝，让唐三这个名字哪怕在外门也变得十分陌生了。那些记得唐三的人都只会注意到他的忠厚。唐三在外门很少露面，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中打造暗器，这本来就是外门弟子应该做的事情。每个月外门弟子都有要做的工作，唐门不养闲人，唐三制作的暗器尤其是各种弓弩品质都极高，获得了唐门客户的一致好评，所以唐三在外门的地位水涨船高。就算一些外门的管事见到唐三，也要称他一声三少。
10: 四年后，夜色弥漫，夜凉如水，一道身影悄然出了唐门，朝着唐门所在的半山腰的后面走去。那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几分钟后他已经来到那悬崖的前方，停下脚步。他身着一身灰衣，正是唐三。今年他已经29岁，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脸色更是一片通红，以他的修为本不该如此。从他得到玄天宝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时间，他终于将玄天宝录中记载的所有绝学都修炼到了大成境界。虽然还达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哪怕在内门，他也是年轻一代中当之无愧的第一高手。只是他这个高手从来不敢表现出来，也从未和人争斗过。此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距离黎明并不久远。唐三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到后山，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纵情地施展和练习自己的各种暗器，不怕被人发现。唐三的声音有些颤抖，
4: 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太爷您知道吗？您的小三终于成功了，我制作出了佛怒唐莲，真的，我制作出来了。佛怒唐莲一出，鬼神哭，这是我们唐门的佛怒唐莲啊！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来了。
10: 唐三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摸出三朵莲花，金色的莲花有着红色的花蕊，他轻轻地将三朵莲花放在自己的手心之中，眼神中充满了爱惜。虽然还没有进行试验，但他对自己制作出来的佛怒唐莲充满了信心。
4: 大爷，再过几天就是您的忌日了，等那天的时候，小三就拿出其中一朵佛怒唐莲来进行试验，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如果试验成功了，我就将剩余的两朵都悄悄地送到咱们唐门的藏经阁去。现在的小三可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声东击西的傻小子了，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被长老们发现。我给您练练咱们唐门的绝学好不好？
0: 说完，唐三脚尖点地，身体瞬间就变得虚幻了。唐门绝学鬼影迷踪，他双手如玉挥舞而出，淡淡的白色气流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唐门绝学玄天功玄玉手控鹤擒龙，每一门唐门绝学在唐三手中都运用得十分纯熟，举手投足之间他已有大家风范。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唐门绝学各种暗器一一从唐三手中涌出，天空已经变成了深蓝色，远处天边开始明亮起来，再过一会儿就是黎明了。唐三会一直在这里修炼完紫极魔童才返回唐门。突然，当当当当，清脆而有些急促的钟声在这个时候响起了，将完全投入修炼中的唐三惊醒。他下意识地回过身，朝着唐门的方向看去，这分明是警钟的声音。唐门敲响警钟，难道是有外敌来袭吗？唐三没有任何犹豫，他腾身而起，飞也似的朝着唐门方向冲去。唐门是他的家，外敌入侵，身为唐门弟子怎能不尽快赶回去救援呢？可唐三还没到门口，一道黑色身影就从唐门内冲了出来。这个黑色身影没有走大门，而是翻墙而出，飞尖即到。此人正好和唐三打了个照面。
4: 站住！
0: 唐三大喝一声，脚踏鬼影迷踪，一闪身就迎了上去。他双掌抬起，同时朝那人拍了过去。那是一名黑衣蒙面人，从头发的颜色来看，年纪已经不小了。那人的反应极快，他抬起双手和唐三碰在一处，砰！低沉的闷响，唐三全身一震，向后跌退三步。而那名黑衣人也不是安然无恙，他也后退了一步，口中发出一声赞叹：
7: 好小子，小小年纪内力竟然如此浑厚。
0: 唐三脸色严肃，他知道这个人修为极高，实力甚至还在当年的唐兰太爷之上，这个人闯入唐门定是意图不轨。那黑衣人低吼一声，双手一圈，一股强大的内力释放出来，宛如龙吟虎啸一般朝着唐三拍来。
10: 唐门那边已经人声鼎沸，眼看着就要有人追出来了。在这个时候，黑衣人只能走为上策，绝不能耽搁。唐三没有正面抵挡，因为根本挡不住。对方用的无疑也是武林绝学，感觉很像是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一掌逼退唐三，那人哈哈一笑，宛如苍鹰一般腾身而起，眼看就要远遁了。唐三叹息一声，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金属管，对准那人：
8: 阁下还是留步吧，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10: 那人瞥了唐三一眼：
7: 哦，暗器呢？老夫罡气已经大成，暗器对我没用。
8: 真是这样吗？要不要试试？
10: 崩簧声骤然响起，一蓬蓝汪汪的细针笼罩向那名老者，他双手一圈，龙吟声再次出现，但是下一瞬他的身体就僵在了原地。他看着唐三的眼神中已经满是骇然。
7: 暴雨梨花针不是已经失传了吗？
10: 话音未落，那名黑衣蒙面老者已经向后跌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在黎明的曙光照耀下，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老者的胸腹之间插满了蓝汪汪的钢针，暴雨梨花针专破各种罡气，无坚不摧。
8: 这是我研究的，而且还只是半成品。
10: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唐三身后响起：
11: 你会做暴雨梨花针？你为什么会？
10: 唐三骤然回身，看到的是一双愤怒的眼眸，以及一件件绣着金色唐字的白色长袍。内门长老和内门弟子都到了。
8: 不好，暴露了。
10: 唐三完全是下意识地转身就跑，直奔唐门所在的山峰的山顶，鬼见愁的方向冲过去。

0: 巴蜀历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巴蜀最有名的门派莫过于唐门。唐门的所在地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许多人只知道它在一个半山腰，而唐门所在的这座山的山顶悬崖有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鬼见愁。从悬崖上扔出一块石头，要足足数上25下才会听到石落山底的回声，可见其高啊。一名身穿灰衣的青年正在鬼见愁峰顶，凛冽的山风不能令他的身体有丝毫移动，从他胸口处那斗大的唐字就可以认出他来自唐门。灰衣代表的是唐门外门弟子，他今年29岁，出生不久就进入唐门，按辈分在外门弟子中排名第3，因此外门弟子称他一声三少。当然到了内门弟子口中，他就变成了唐三。唐门从建立起就分内外两门，外门中都是外姓或被授予唐姓的弟子，而内门则是唐门直系所属家族传承。此时唐三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时而像笑，时而像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他那发自内心的兴奋。29年了，自从29年前尚在襁褓中的他被外门长老唐兰太爷捡回唐门开始，唐门就是他的家，而唐门的暗器就是唐三的一切。唐三的脸色突然一变，但很快又释然了。他有些苦涩地自言自语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1: 17道白色的身影宛如腾云驾雾一般从山腰处朝山顶赶来，在这17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也超过5旬了。他们身穿的白袍代表的是内门，而胸前那金色的唐字则是唐门长老的象征。唐门内门长老包括掌门唐大先生在内，一共有17位，此时登山的正是这17位长老。要知道这些唐门长老之中，年纪最大的已经超过2个甲子，就算是武林大会也不可能惊动他们同时出动。这些唐门长老的修为无一不是以真化境，只是转眼的功夫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山顶。外门弟子见到内门长老只有跪倒迎接的份儿，但此时的唐三没有动，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些脸色凝重的长老来到自己面前，挡住了他所有的去路。而在他背后就是鬼见愁。
0: 唐三放下3朵佛怒唐莲，投下最后那恋恋不舍的一眼，嘴角处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是啊，他毕竟成功了，努力了20年，唐三终于完成了唐门暗器的巅峰之作，那种满足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此时此刻唐三觉得对自己来说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违背门规也好，生死存亡也罢，似乎都随着眼前这3朵盛开的唐莲而告一段落。佛怒唐莲，这世间最霸道的暗器重生在自己手中，还有什么比这令一生浸淫在暗器上的唐三更加兴奋的呢？弟子知道弟子的行为为门规所不容，偷入内门，偷学本门绝学，罪不可恕，但弟子可以对天发誓，绝未将偷学到的任何一点本门绝学泄露给外界。弟子说这些并不是希望得到长老们的宽恕，弟子只想告诉长老们，唐三从未忘本，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
1: 唐三此时很冷静，或许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冷静的时候。看着山腰处唐门那大片古香古色的院落，感受着这属于唐门的空气，唐三的眼睛开始湿润。 可以说，他唐三就是为了唐门而生，而此时，也该为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为唐门而去了。长老们都没有说话，他们此时还没能从佛怒唐莲出现的消息中清醒过来。200年了，整整200年了，佛怒唐莲竟然在一个外门弟子手中出现，这意味着什么？这霸绝天下，连唐门自己人也不可能抵挡的绝世暗器，代表的绝对是唐门另一个巅峰时期的来临。看着长老们低头不语，唐三灿然一笑。
0: 唐三的一切都是唐门所赐，不论是生命还是拥有的能力，都是唐门赋予。不论什么时候，唐三生是唐门的人，死是唐门的鬼，我知道长老们是不会允许我一个触犯门规的外门弟子的尸体留在唐门的。既然如此，就让弟子消失在这巴蜀自然之中吧。
1: 唐三的平静中带有些许兴奋的声音终于让长老们惊醒了。当长老们抬起头看向他的时候，只见一层乳白色的气流瞬间从他身上蔓延开来。唐大先生失声说道：
2: 这玄天宝录，你竟然连玄天宝录这本门的最高内功也学了。
1: 轰的一声，当众位长老同时后退以防不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全身赤裸的唐三。唐三笑了，他的笑容很灿烂。
0: 赤裸而来，赤裸而去，佛怒唐莲算是唐三最后留给本门的礼物。现在除了弟子这个人以外，弟子再没有带走唐门任何东西，秘籍都在唐三房间内第一块砖下。唐三现在就将一切都还给唐门。
1: 唐三仰天狂笑，猛地向后迈开脚步。此时此刻，众位唐门长老突然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得及阻止他。他那在白光笼罩中的身体闪电般扑向前方的鬼见愁，高大的身躯腾空而起，朝那山间的云雾迈去。
2: 等一下，唐三！
1: 唐大先生终于反应过来了，但是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云雾很浓，带着阵阵的湿气，带走了阳光的温暖，也带走了那将一生贡献给了唐门和暗器的唐三。时间似乎已经停滞，唐大先生双手颤抖地捧起面前那三朵唐莲，他的眼睛湿润了。
2: 唐三啊，唐三，你这是何苦啊？你带给我们的惊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二长老上前一步：
2: 大哥，何必为这叛徒伤神？你说谁是叛徒？老二，你见过一个叛徒在得到本门最高秘籍之后不逃走？你见过一个叛徒会以死明志？你见过一个叛徒怀有足以毁灭他们任何高手的绝世暗器，却将它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唐门吗？唐三不是叛徒，他是200年来本门最出色的天才。可是大哥，他毕竟偷学了本门，如果你也能做出佛怒唐莲，你偷什么我也可以不管。老二，你错了，大哥也错了。就在前一刻，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唐门再次辉煌的机会从眼前溜走了。
1: 此时众位长老围了上来，他们脸上的神色都很复杂，有困惑，有伤感，有叹息，而更多的还是遗憾。
2: 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传我谕令，命本门弟子全体出动到鬼见愁下寻觅唐三。老夫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同时从这一刻开始，唐三晋升为本门内门弟子。如果他还活着，他将是老夫这掌门之位唯一的继承人选。
3: 是掌门。
1: 众长老躬身领命。如果唐三此时还在这悬崖之上，还能听到这唐大先生的话，即便是死，他也一定会很欣慰。他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可是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鬼见愁，那扔下一块石头要数上25秒才能落地，仿佛18层地狱一般的存在。一个人跳下去了，又怎么可能还有机会生还？唐三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另一次命运刚刚开始。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呢，继续是由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而今天在星级弯曲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正在跟进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海。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作为他的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也融合了电子架构和情感化的歌词，表达的是在破碎当中重生的热爱主题，以坍缩与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述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词当中唱到，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等唱句，隐喻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八号推荐曲目，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为你推荐的是本周的八号曲目，来自曾沛慈重新演绎原本由蓝又时演唱的经典的歌曲《孤单心事》。这首歌曲让听者忍不住回忆起那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又略带忧伤的一些时光。原曲略带摇滚气息，痛快诉说暗恋一个人的心酸和执着，而在曾沛慈的全新的诠释下，情绪更显得沉静而深刻。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

0: 刚刚分享的歌曲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萧秉治的一首《频率》，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的意象，描绘的是两个灵魂在命运的洪流当中逐渐的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的音乐故事。温柔的旋律描绘了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在命运和爱的共振中唤醒真实的自己，为一段跨越记忆和身份的爱情故事揭开序幕。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可以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号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来关注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成长呢，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意境。歌曲还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头为自己而战。继续来分享新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您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推荐的新歌依然动听，来听到本周十一号作品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11号作品刘雨昕带来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内心的一种深情。歌曲唱出了曾悬而未决的期许、未曾言说的幻象和凝望，都在旋律当中被温柔逐渐的照亮，让人过耳难忘。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要听到的是本周第一次为大家推荐的12号作品，来自周音婷的《今世情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曲目也是本周十二号歌曲《今世情人》，同时也是周英婷最近发行的粤语单曲，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的新歌。这首歌是她的爱情四部曲的最终章，延续了三生有幸的宿命爱情的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的坚定的爱恋。歌曲通过几段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来开篇，道出的是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然渴望真爱的心声。副歌里边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表达的是摒弃外界的纷扰与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极具感染力。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吧。那我们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邓建超的一首《试过》。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今天的星际湾区，我们为大家来放送的歌曲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刚刚耳边听过的就是来自邓建超的一首《试过》，这首歌曲也是发自他的 EP《爱人》当中的一首歌。歌曲写给柔情的母爱，写给他乡的故知，也写给终于爱的你。邓建超的嗓音独特的辨识度，搭配上悠扬流畅的旋律，渲染出的是生活中的种种的尝试和无法抑制的思念和想念。星际湾区继续与大家分享好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岑宁儿《追光者》。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她的嗓音像是一缕轻飘的阳光，伴随着钢琴声带领我们穿过青涩的岁月，唤醒那些已经尘封的回忆。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继续与大家来分享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旅行团乐队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听过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因为它励志向上的旋律和歌词也是深受听者的喜爱，常被用于激励追梦的场景，也希望你喜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许嵩的一首《心有所向》。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是许嵩的《心有所向》，表达的是心有所向、脚踏实地、不惧困难的正青春的精神。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来自 Aga 江海嘉的一首《Mizu》。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过的是来自 Aga 江海嘉的一首《咪祖》，这首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呢总是在追求自己没有或者是得不到的东西。其实停下脚步，努力尝试着去观察你的身边，你现在的生活也是处处都有美好，等待你的发现。接下来送出来自时代少年团《背对地球奔跑》。

时代少年团背对地球奔跑这首歌青春阳光，也感受到了少年们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朝气。歌曲在亮色系的伴奏音色当中，夏日海滩的清新颜色被呈现，清脆的琴声和可爱活泼的旋律也是完美配合，让听者迅速地感受到了灵动和明快。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毛不易带来的一首青春当歌，同样是以青春和理想为核心主题，用温暖而坚定的旋律诠释当代青年的信仰和担当。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嗯，那么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近年来，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路径。作为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今天节目为您介绍相关内容。
4: 多彩中华，当 AI 邂逅千年诗心，台湾教师许怀之与您分享古诗词写作如何与时俱进。
5: 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台青李昶龙跨界创新逐梦金陵的故事。
4: 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生活乐分享，一起来了解。
5: 好，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在中国诗词里，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近年来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路径。作为对台交流合作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今天的节目来听总台记者郭杰宇为您介绍相关内容。
5: 位于厦门自贸片区辖区内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金门皇家酒厂，从2022年入驻至今，已迅速成长为明星店铺，门店消费群逐步扩大，更吸引不少专业客商慕名前来寻求合作。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盐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6: 江西啊，四川成都啊，这个昆山啊，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代理商跟我们共同合作。
5: 在杨应雄看来，是两岸共同标准为企业打开大陆市场按下了快进键。此前两岸生产标准各不同，为破解这一产业壁垒，厦门自贸片区推进台湾地区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为两岸标准共通打开新空间。2024年金门皇家酒厂率先台湾同业在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公开企业标准，在平台上他们的数十款产品型号、成分等数据指标一目了然。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刘珊珊：
7: 企业标准它在我们平台公开之后，它其实是对外的一个质量承诺。
5: 标准共通，经贸畅通，金门皇家酒厂的企业标准以台湾产区工艺为基础，同步对标大陆标准。随着企业标准的公开，知名度和销售额大幅攀升，产品通关也更加高效。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盐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6: 数据已经先比对过了，所以当我产品进来马上放行，速度会更快，那这对两岸的这种贸易往来呢，增加了很大的便利。
5: 在近期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再次受到关注。临近金门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业品等七大类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打造两岸标准共通应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空港园区管理局局长罗月雄：
8: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5: 目前厦门已有14家台企的49份企业标准进行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食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既要为台湾好货敞开大门，也要让台胞网购便捷无忧。针对此前台湾民众网购退货难的痛点，2024年12月对台跨境直退业务率先在厦门自贸片区落地，2025年4月对台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通道打通，对台跨境退货不再受出口口岸限制，网购商品实现出得去退得回。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物流监管二科副科长蔡少军：
9: 我们在丝路海运跨境电商集拼中心专门设立了跨商退货中心仓，将退货周期从30到60天压缩至7到15天。
5: 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旭峰：
10: 跨关区退货，企业的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有效改善了台湾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5: 深耕对台前沿，打造融合标杆。2025年，厦门口岸运输对台海运快件7.65万标箱，同比增长37.07%。对台图书进出口贸易分别占大陆总量的70%和60%，首创两岸航运人才共育机制，吸引台胞来大陆参加船员培训并考取证书。自挂牌以来，厦门自贸片区已累计推出涉台创新举措86项，覆盖政务服务、标准共通、金融保险、跨境电商、货运物流、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其中30项为全国首创。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洪晓东：
1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从基础通道的物理联通走向市场要素的深度融合，从两岸共同市场的经贸畅通走向两岸共同家园的心灵契合，努力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12: 两岸融合发展既离不开经贸领域的深度互通，也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纽带。福建海抱东南，山连西北，历史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文物也独具地域特色。有着中国城市礼方制度活化时的福州三坊七巷，见证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变革，林觉民、严复等历史名人故居就在这片古老的街区中。从这里走出的仁人志士将进步思想传播至海峡对岸，铸就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来听报道。
13: 一片白墙灰瓦承载半部中国近代史，一方街巷纵横凝练千年闽都魂。自近代衣冠南渡肇始，于明清蔚为大观，福州三坊七巷这片占地40公顷的方向群，以西三坊、东七巷的古脉串联起159处明清古厝，成为大陆都市仅存的礼方制度活化石。马鞍墙勾勒出天际线，朱门开启的不仅是深宅大院，更是一部建筑史诗。明砖青瓦雕梁画栋，在三坊七巷化作巨像，匠人运用一脉三雕绝技，石雕门楣，镌刻诗礼传家，木构窗棂，透雕四季花鸟，泥塑墙头，跃动神话瑞兽。尤以南后街为轴，沈葆桢故居的扛梁厅，林觉民故居的冰裂纹箭窗，水榭戏台的穹顶藻井，将闽派建筑的特点演绎到极致。这些飞檐斗拱曾庇护过改变两岸命运的灵魂。清同治13年，公元1874年，沈葆桢自三坊七巷受命督办台防，次年正月亲赴台湾，

0: 气血书写。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两岸同胞共筑家园的精神纽带。三坊七巷承袭自古代的里坊制，其建筑以烽火墙、天井院落为核心，独具闽地特色。台湾的传统民居亦以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为主，融入了传统工匠跨越海峡的建造工艺与雕刻技艺。
1: 当工匠的油纸伞在细雨中新裁，当黄巷的茉莉花茶香漫过台湾游客的杯沿，三坊七巷早已超越地理界限。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里年均举办多场两岸民俗活动。2021年首届闽台青年福州古厝文化传承研习营在福州三坊七巷郎官巷建筑艺术馆举行开营仪式，让古老功法在对话中延续血脉。从林则徐海纳百川的唐扁到严复天演论的手稿，从沈葆桢巡台的马蹄声到今日两岸青年的研学足迹，三坊七巷的每一块石板都在诉说，真正的文化基因总是跨越海峡，依然能在时光里抽枝散叶，于对话中生生不息。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这里是多彩中华单元。在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讲台上，台湾教师许怀之以其深厚的古典诗词造诣和独特的吟唱教学方式深受大陆学生喜爱。许怀之老师也经常跟网友分享他如何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进行诗词创作与教学的经验，在两岸诗友间引起了热烈反响，更为传统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的活力。
4: 他在台湾求学期间正是互联网兴起之时，这为许怀之的诗词创作之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得益于师长的悉心指导和同学的相互交流学习，逐渐打开了他近体诗创作的大门。
5: 幼儿园时呢，我妈妈就带我读唐诗了，带我背唐诗。那老实说啊，那时候太小，读唐诗和背唐诗是很吃力的，所以并不喜欢。但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吧，我们的老师呢也会让我们背唐诗，很多的律诗绝句我都背很快。那即使是老师筹备完了呢，我仍会在心里默诵啊，像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然后呢，我都一边默诵一边想，这个句子怎么那么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时候真多小啊，十岁左右。那估计呢，应该在那时候就喜欢上古典诗的。所以后来的那个初中高中，我都会自己买诗词读本，在课余时间读。甚至呢，我大学选择中文系，估计呢也是基于对古诗词的喜爱吧。
6: 那其实一提到和许老师做两岸诗词交流节目的时候，我们知道您以前是非常善于吟唱古诗词的。那其实在和您的交流和交谈当中啊，我也没想到您也会写古诗词。那其实想问一问许老师，您是怎样开始系统学习这个古诗词的写作呢？
5: 我刚刚有提到呢，我是在高中就会自己读诗词读本了。那也已经呢开始尝试自己写诗，不是说学校那个教我们背我们就背哈，我自己会背很多的古诗词，那想自己写。可是那时候呢，最多就懂押韵嘛，不懂格律，所以写出来的诗呢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大学呢，我念的是东吴大学中文系，大一上学期的一开学，我就加入东吴的古典诗社亭林诗社，在这个社团呢学习吟唱和创作古典诗词。当时社团的教学长呢是李黄志学长，是他教我写近体诗的七个要诀，还送我一本《袖珍诗韵》。那我并开始呢近体诗入门写作，写好的作品呢会拿给学长姐看，或当时亭林诗社的辅导老师，也是现任东吴大学儒道研究中心主任李立教授，他来批阅。到了大二时呢，就是那开始修课程了。像大二修连文平教授的诗选与习作课，那大三呢是修苏淑芬教授的词选与习作，还有侯淑娟教授的曲选与习作课，这三门都是必修课。老师们呢不只是要你赏读诗词曲，那都要你能自己写作，它是习作，是诗选、词选、曲选与习作，习作它本来就是课程的要求。那我因为大一呢已经有基础了，所以大二与大三呢写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快上手。老师呢看到我的作品也知道，这个学生是受过训练的。这就是大概我系统学习古诗词的初程吧。互联网呢对我的诗词写作帮助非常大。刚才我有讲到，我大一开始学习写作古典诗词呢，那李黄志学长呢他很快就带我登入当时的网络诗坛。那个网络诗坛它全名叫做网络古典诗词雅集哦。这个网站呢它汇聚了许多诗词爱好者，主要是台湾的诗友和词长啦。 那也有大陆啊，海外的同好，大家都在这里呢交流作品和心得。这个论坛是有三个版面哦，第一个是诗会，那古典诗写作的讨论版；第二个是词萃，唐宋诗写作讨论版；第三个呢就是新秀锻炼场，是新手那个刚初来乍到练习的地方。我登录网络诗坛后呢，便在新秀锻炼场发表一首七言绝句，叫做《夜读檐下》，18岁时的诗作哈。那笔速很稚嫩，但是还是可以和听友们分享。夜幕深沉，人语深，读经此刻蕴心明。檐遮自落泠泠水，下碧孤窗愧我清。那这首七言绝句的藏首呢，就是夜读檐下，夜晚的夜，屋檐的檐。因此我常用的笔名就叫夜檐。当时啊，网络诗坛的前辈呢，称赞我这个诗作是很工整，不是新手了，那就应该多多交流分享。那我也开始呢，把自己的作品贴在论坛，接受诗友前辈的批评指正，同时呢，慢慢学习他们的长处，在那么多前辈的指导下呢，让我的写作也越来越熟练了。
4: 近年来啊，徐老师呢积极借助 AI 增强学生对诗词的感知和创造力。人工智能对学习古典诗词乃至语文教学有哪些方面的帮助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5: 我刚开始写作古典诗词时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文了，太晦涩难懂了。这与另一位社员是两个极端呢，他是写诗太白，太像大白话。这当然呢，是我们都不够熟练。那我为什么会有写诗太文太难懂的状况呢？主要是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知道古典诗词它字句呢是非常精炼的，我不应该在很简短的字句呢塞太多东西。导致呢，要表达的意思自己打架，那别人当然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哪一个。至于是怎么样改善呢？其实是把创作和吟唱结合了。大家都知道呢，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吟唱本身就是检验近体诗格律是否正确的。那即使呢，我写的诗格律没问题，还可以吟咏得出来。可是吟咏起来呢，我自己觉得不舒服，不好听。那一般都是诗情和诗意出了问题了，因为每个字呢有它先天的含义与感情。我认为很奇妙的是呢，

0: 在多吟咏几遍时呢，文字的声韵呢会渐渐引导我使用更适合的词汇，完成更通顺的作品。因此呢，吟咏和创作这个互相支持，也就解决了不少呢我刚开始写作的问题了。我在两岸呢教四次写作的经验是非常不同，因为我面对学生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我在台湾呢教写作是在庭云诗社啊，就在古典诗社里面教学生写作嘛。可是我没有主动开课哈，因为我在社团主要是在吟唱那点唱歌真的比较好入门。学生自己呢没什么兴趣的话呢，我根本不会勉强他写诗。那有来学愿意学的，一般都有兴趣有基础了。那由于人少呢，我可以手把手教。那近体诗的格律呢有七个要点，讲完这七个要点只要20分钟。那我由于学生少嘛，可以让他们回去多多尝试和实践。甚至呢，可以慢慢的花1、2年，甚至好几年呢，去协助他，就有不仅仅是师长的角度，根本是一个朋友的角度在做讨论。那到了大陆就不一样了，我教古典诗词呢，是在课堂，在古诗词鉴赏与写作的课程上。一开始呢，面对的学生少些，可能是说那种文学院的国学班、优师班，那只有10来人，他们学生呢，学生少，学的也比较认真。我甚至呢，能在课堂上面呢，一首一首地讲他们写作的问题。那后来上的班呢，越来越大，一般近百人呢，我只能呢，靠课堂软件呢，批改他们的作业，不太可能在上课时间一首一首讲了。我个人觉得哈，大陆学生，尤其是文学院的，他们的诗词储备知识是很丰富的。我要做的呢，是应该是引导，让他们能把既有的知识呢，运用在写作上。例如呢，这几年爆火的人工智能，那给学生写作带来很多便利。那如何呢？把 AI 作为我教学生写诗，与学生自己怎么习作写诗，就是我近日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十分强大哈，它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而我们呢，不只是要同学们用 AI 写作，是用 AI 来辅助自己学习。我举其中的一个面向好了，很多同学呢。他不会写诗，或读起诗来他没有感觉，那也许呢是文字本身对他的情感刺激不够，他需要画面来加强情感的链接。那所以呢，很多老师会在课堂上呢运用画图解说诗词，那可以使诗词的语言呢变得具体可感，符合学生具象思维的这个优势，那化解呢他们对诗词语言理解不够准确的这个教学难题。那基于呢，现在 AI 绘画技术在那个数字艺术啊、虚拟形象设计、数字媒体的领域的应用现状呢，我们可以归纳出 AI 的绘图技术呢，已经具有文本分析、文本可视化、图文交汇等功能优势了。所以呢，AI 绘画技术呢，可以帮助学生呢更直观的理解呢，呈现诗词文本内容。例如呢，学生阅读一首诗词时呢，我们透过使用 AI 绘画工具绘制古代人物、自然景观以及社会场景等，建立起呢对诗词文本内容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感受。学生呢他自己透过 AI 的工具把所读的诗句画出来，那就可以吸引学生参与语言创造性的活动。那运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知识呢，例如词语啊、句式啊、成语，创造出自己脑海中想象的画面，那达成呢语言与艺术的融合转化。那强化呢自身的艺术创造力，那这是我目前呢就是用 AI 辅助语文教学的经验之一。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

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在大陆求学期间，李昶龙深耕专业领域，于实习过程中敏锐地发现超声科医生职业病高发，手术的操作存在误差等这些行业痛点，当即携手同学攻坚克难，潜心研发多功能超声探查手术平台，以技术创新破解医疗实操难题。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团队打造了万文科研小程序，实现耗材明码标价、线上一键开票、江浙沪地区次日达的便捷服务。
1: 如今这个小程序业务已经覆盖南京多所高校，成为青年科研创新的生动实践。作为两岸交流的新生代，他坦言父辈是两岸交流的开拓者，而他们这一代青年更要做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
2: 我父亲常说，他这一代人是两岸交流的开拓者，而我们这一代人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
3: 我叫李昶龙，来自台湾台北，然后目前就读于东安大学的医学。我父亲是最早一批来大陆经商的台湾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就跟着我的父亲来到了大陆这边，然后我在这边读书，然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所以我对南京这边是有深深的依恋的，然后所以就考上了然后南京的大学。之所以想要学医呢，是因为看就是医护人员他们忙碌的身影，然后他们舍己为人的精神就是非常令人感动，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以后想当一名医生。我个人比较喜欢发明，然后喜欢创新，因为我以前问我妈科学家是啥，科学家他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业嘛，他是感觉就像其实是各个职业他做自己分内的研究，其实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医生也很多医生他都是一个科学家。临床医学他这个专业的话，它既是一种挑战，但我觉得也是一种机遇嘛，就是挑战是因为它东西非常非常难，然后内容非常丰富，但它同时又是机遇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摄取知识之后，我们可以去创新去研发更多的东西，研发了新的散热配件，就是包括了新的材料、新的架构以及新的模式，最后拿了江苏省一等奖以及全国金奖。我后来加入了课题组嘛，然后呢做了很多科研的工作，然后和我的博士师兄发表了人生第一篇 SCI 嘛，这也是后来就是也都是在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发生的，因为它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以及信心去做一些自己曾经不敢做的事。我发现就是在临床上，超声科医生他们80%到90%他们都有一些关节性疾病，比如说的肩周炎类似的，然后于是我就想说，我能不能发明一个装置来辅助他们进行超声探查，甚至是超声介入手术的操作呢？就是，于是我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发明了这个多功能超声探查手术装置。医生进行超声介入手术的时候，他的脚可以操控这个探头进行超声探查。很多事情光凭一个人力量是做不到的，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多去探索多去实践，这样子，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嘛。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4: 我和这个李昶龙认识的契机呢，就是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新生杯篮球比赛，然后我们就一起打球一起训练，然后后面关系就非常要好，结成了非常好的兄弟。李昶龙正好有一个就是想要创办一个这个集成式的科研平台这个想法，我们就一拍即合。
3: 我们公司一共有5个股东嘛，因为他们都是大学生嘛，都是在兼职，年纪最大的大概24岁，所以我们沟通起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们公司其实是去年8月底才创立的。我们万文科研小程序呢，开发是大概1月份完成的，然后月销售量大概34万左右。我们的客户主要是面向南京市各地的高校嘛。目前我觉得其实成为一名医生和创业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可以同时干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个人未来的呢是准备继续去深造，我也会继续创新自己的一些产品甚至是自己和朋友去研发一些更新的医疗设备我觉得它是一种对未来甚至是对自己的探索吧。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生活乐分享单元。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6: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11号至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8: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7: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7: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 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9: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龟裂，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7: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9: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脚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7: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9: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一些地方给每户发的应急明白卡，就是把转移的路线、包保责任人的电话都标得很清楚，演练的时候要带着群众走一遍，真正到用的时候才不会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啦、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啦、止血包扎啦等等。我们还强调要让群众掌握急救常识，这些技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能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7: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家庭可以定期熟悉疏散路线，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可以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微练习，群众也可以借助安全体验馆、实训基地等资源持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9: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必备的这个物资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必备的物资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里边包含了这个十类物资。这十类东西我们平常都能买到，但关键时刻还真能保命。这些物资备齐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再选配扩充物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要额外备上常用药品和特殊食品。住高层或者多层住宅的，逃生绳、呼吸面罩等逃生工具就得重点来进行考虑。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张艾嘉的演唱《童年》，欢快的旋律搭配接地气的歌词，精准复刻了课间盼下课、课堂传纸条的童年日常，唤起了每个人对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时光的温暖追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这些歌曲里藏着我们的整个青春，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风会带着我们回到那个夏天，回到那个敢爱敢闯的年纪。

周杰伦的蜗牛以一步一步往上爬自于蜗牛的坚持精神，鼓励学生即使步伐缓慢也不要放弃，是学生备考期间最温暖有力的心理支撑。可米小子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青春纪念册》，以夏日的海滩为底色，用清新的旋律勾勒少年的友情，给你我的心做纪念的誓言呢，更是将青春的纯粹与热忱永远镌刻在美好的时光里。

林振颖的一首十七岁的雨季，轻快的旋律与清新的歌词精准捕捉了十七岁少年的无忧心境和淡淡愁绪，是承载了九十年代校园青春回忆的一首流行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光阴的故事》，舒缓的旋律似缓缓流淌的时光，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轻叹中诉说着青春的流逝，勾起了人们对校园过往的无限怀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一起走过的日子》。

破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刘德华带给您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回望青春时期的纯粹和热血，重新审视身边的友情和爱情。歌曲当中传达的珍惜当下、勇敢面对别离、在回忆中汲取力量的精神，正是青春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牛奶咖啡带给您的《明天你好》，以轻柔的曲调表达对成长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着人们勇敢向明天问候，充满治愈的力量。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巍创作，老狼的演唱《晴朗》。歌曲以开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着对世界的热爱和生命的豁然，标志着老狼音乐风格从校园走向更广阔的人文视野。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以舒缓的旋律诉说时光流转中的真爱命题。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的歌词呢，更是戳中了青春里对永恒陪伴的憧憬，成为了校园里的告白金曲。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以夏花比喻生命的绚烂和短暂。歌曲充满诗意，旋律悠扬，诠释了青春该有的热烈绽放和富贵。

逃跑计划带给您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描绘了迷茫当中对指引与希望的渴望。其摇滚的旋律和励志的内核呢，常被视为青春路上寻找方向与坚持自我的象征。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孟然的创作演唱《少年》，轻快的旋律搭配励志的歌词呢，唱出了初心不改的少年意气，也是成为了跨越年龄圈层的一首励志金曲。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张杰以极具力量感的声线，将逐梦路上的坚守与感恩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无数人奋勇向前。好的，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精准地捕捉到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在这首歌当中，前奏钢琴与大提琴声一响起的时候，情绪便被瞬间地拉满。他不仅把被忽视的痛楚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更藏着对情感的通透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尼龙弦缠绕岁月余温，来体味音乐中的治愈与浪漫。继续来听到薛之谦的演唱《绅士》。

听到的是王安宇演唱的歌曲《风中的人》。在演员这个身份之外，原来王安宇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词人。他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这首歌曲当中呢，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旅人在旅途当中的复杂心境。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像微风吹过的原野，把那种藏在平静里的力量诠释得刚好。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好了，这。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歌曲《想幸福的人》，这是一首钢琴与弦乐交织成的抒情慢板，副歌大跨度的音域让杨丞琳在高音处展现了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深入人心的歌词搭配着优美的旋律，共同编织出了一幅幅关于追求幸福的画面。继续听到张信哲的歌曲《白月光》。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演唱的歌曲《空中飞人》，这首歌围绕飞行与落地，传递出了悬浮状态下的一种情感矛盾。流行音乐曲风融合了 soul、funk 等多种的音乐元素，钢琴与人声相映成趣，酸楚恬淡的歌声搭配着低音大提琴、小号、古典吉他等等，仿佛为编曲织上了一层质朴的软垫。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空白格》。

欢迎回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继续要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我喜欢》。

0: 听到的是常石磊演唱的歌曲《我我》，这是一首自我探索的心灵之歌。歌曲旋律架构非常简洁，仅用了钢琴的伴奏，而音符灵动跳跃，唱出了寻找自我的迷茫，以及最终确认自我的坚定。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尼龙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获奖之作。

听到的是赵赵李健合作的歌曲《星空下的家》，虽然两人之前也有过合作，但这样的合唱却是头一次。《星空下的家》既是宇宙旅程的终点，也是心灵安放的起点。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魏如云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具魅力中国风。首先为你送出的是宁静演唱的一首《四十》，这首歌的曲风清新自然，曲调朗朗上口，宁静歌声里的风情仿佛带领我们穿越了四季的流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地无香》。光良歌声里的中国风颇有一种青春回溯的色彩，客家话的演唱包含了浓浓的风土人情和真切乡情，童声合唱团所唱的《太公家训》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延续。下面的歌曲来自王铮亮和曹媛媛演唱的一首《峨眉山月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送友人》，歌词呢改编自李白的名篇《送友人》，而作曲刘雨桐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擅长写中国风的音乐人，用他独到的而富有意蕴的旋律来描摹着李白诗中的青山绿水、浮云落日的秀丽图景，陈楚生的歌声也随之流动而来，让整首歌都飘着深远而又温暖的情意。下面的歌来自夏晚安和孙星辰演唱的一首《吹雪》。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撒尼杨云琴演唱的一首《今夕是何年》，古风感满满的旋律搭配上温暖的嗓音，会让人一听就沦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具魅力中国风，而下面听到的是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上阳台帖》。阿云嘎唱出了山高水长，物象千万，恰如李白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以行草写就，苍劲雄浑而又潇洒飘逸，用笔纵放自如，肆意流畅，正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詹雯婷的演唱《人间惊鸿客》。这首歌的旋律被詹雯婷富有立体感和辨识度的嗓音唱得充满了个人特色，她的音色有着飞沙走石的飘逸，又有大气和华丽。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朱雀》。

0: 起，为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一层涟漪。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演唱《梦华》。刘宇宁的歌声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百转柔肠，千般心绪尽在曲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具魅力中国风，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顺滑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青青》，柔情唯美的歌声，仿佛爱人在耳边倾诉着满满的爱意。我们下面继续听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渡红尘》，这首歌极富古风韵味，尽显传统文化之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渡红尘》。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选择到的是来自张含韵和蓝心雨共同演唱的《丹青墨绿》。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愿将心事写成歌。首先送出的一首经典歌曲，如果云知道。许茹芸的音色凄美空灵，淡淡的像云一样纯净自然。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歌和白冰的演唱《美丽的神话》，荡气回肠的歌声演绎出一种如神话般美丽的旷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再见北极雪》。歌曲呢是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进行演绎的，如同在寂静的星空下，一对恋人对彼此诉说着浓浓的爱意，深情款款，入耳入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暧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温岚的演唱《屋顶》。那这首歌呢，有着很浓郁的专属于周杰伦的艺术特色，旋律流畅动听，编曲错落有致，绝对是大家心目中首选的对唱金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愿将心事写成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信哲的演唱《太想爱你》。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容易受伤的女人》。那这首歌呢，表达的是爱情里常常受伤的女子对于爱情的无可奈何，但是却又忍不住期待的心情。早期王菲的音乐风格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型哈，这样的一首歌却率先成为了都市女人寂寞心声的代表。如今呢，我们再次来聆听，依然能够找回流金岁月的美好回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磊的演唱《年华似水》。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Fall in Love 带来的一首《1001个愿望》。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向来是以柔美抒情的音乐风格见长的。四位美丽的女生不仅声音稚嫩甜美、青春洋溢，而且各具特色，令人过耳不忘。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愿将心事写成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5566演唱的一首《存在》。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一直以来呢，苏打绿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获得了两岸乐迷的青睐。而这样的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渲染了一种唯美的色彩。歌曲之中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会让我们品尝的时候呢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一种绵密而愉悦的温柔享受之中。最后呢，要为你播放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 Fly Away， 一首说不出原因但就是很喜欢的歌哈。就像这个人世间人潮汹涌，却并不影响情有独钟这件事情。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之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3: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之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